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6月23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主办、社工部、团县委等25个相关单位协办的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城关镇西关村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乌兰木齐为村民们带来了精彩的惠民演出，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将一幅幅饱含祝福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在法律服务区域，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开展普法宣传与一对一咨询服务。交警大队、消防大队现场开展交通安全与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并免费为电动车上牌。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则为村民讲解金融知识与防诈反诈常识。中进新能源公司还为全县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站捐赠饮水机、净水机200余台。各单位立足职能，各展所长，把文化大餐、法律知识、安全常识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优质、便捷、贴心的服务。新河县风华中学与市艺校携手联谊共庆毕业季。6月盛夏至青春，逐梦扬帆再起航。6月23日，新河县风华中学2026届初3年级毕业典礼温情启幕，全校师生及家长代表齐聚校园，以精彩节目和庄重仪式送别初3学子。在雄壮的国歌声中，2026届毕业典礼拉开帷幕。初3年级全体教师带领着毕业生们依次走过理想成功之门。3年时光，同学们在书香中成长，在磨砺中蜕变，用青春与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初中篇章。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文明礼仪表彰仪式，一批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尊师守纪、团结友善、崇德向善的优秀学子荣获文明礼仪标兵称号。学校号召全体同学以先进为榜样，知行合一，让文明扎根校园，浸润日常，以良好品行塑造更好的自己。本次活动特邀市艺术学校共同开展联谊文艺汇演，舞蹈、器乐、合唱、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两校学子同台绽放青春光彩。艺术的交流碰撞中，同学们相互学习，增进友谊，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历史上的今天，1911年6月24日，电影在我国面向大众放映。1991年6月24日，我国首座脉冲反应堆建成。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复合管理服务中心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主题，以安全大检查为核心抓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联通工会凝聚全员合力，推动安全责任落地，安全意识入脑，安全措施见效，全力保障辖区用电安全稳定，擦亮无忧供电、无忧用电服务品牌。近日，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内蒙古各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已全面开通2026年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并公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地址。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一到五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6月23日10时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统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

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

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

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程毅为电视剧《天地尽心》演唱的插曲《何所惧》。程毅的声线兼具少年感与细微沙哑，相互碰撞间既呼应了歌词中的豪迈，又精准传递出少年执剑的孤勇之志与江湖沉浮的沧桑。来自程毅的《何所惧》。
5: 千山斑驳，身有遇刀锋，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嘉格为情景喜剧《深圳一家亲》演唱的片尾曲《最后是晴天》，以十年时光为轴，通过温暖治愈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让记忆中的歌声焕发新的光彩。如果十年前是告别，十年后就是重逢，即刻聆听与曾经的自己温柔相遇。

歌曲以十年为时间跨度，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来自李嘉格的《最后是晴天》。爱就在你我身边，勇敢靠近，幸福触手可及。继续来听李圣杰的《不勇敢》。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主人公在情感世界当中的挣扎与无奈，传递了关于爱情中的勇敢与遗憾。歌曲延续李圣杰标志性的抒情风格，同时还融入了科技感的编曲元素。推荐使用耳机聆听，以感受其中的细节。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宋妍霏的 Be With You， 这是她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特别礼物。歌曲作为一封回信，表达对歌迷10年陪伴的真挚感谢与爱意。这首歌曲由金曲奖得主韦礼安亲自作词作曲，融合温暖治愈的旋律与真情告白，传递只想与你在一起的简单深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的1991，这是一首融合民谣音乐底蕴与现代诗魂的流行摇滚单曲，通过李白与杜甫的诗意对话，传递出了现实困境中坚守理想、寻找自我光芒的生命智慧。李白代表的浪漫不羁的理想主义，与杜甫象征的直面现实、深沉关怀进行古典诗魂的现代转译，精准捕捉了当代人怀揣豪情却在生活磨砺中品尝苦涩的精神困境。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

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

0: 下的神恐，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手机整晚充电真的可以吗？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边充边玩是不是对电池损耗很大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你拿到新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疑惑？哎，新机子是不是要充满一次电，完全充透了才能用啊？日常需要等到手机没电才开始充吗？这些教程在父母辈儿啊用老式手机或者用一些镍镉电池的时代呢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镍镉电池呢会有记忆效应。所谓的记忆效应啊，就是电池充电的时候会记住前次使用的最终电压，当充电之后呢再次使用到其记忆的电压值的时候，电池剩余的时间就会迅速下降啊。所以说镍镉电池呢最忌讳的就是浅充浅放，要将终止电压控制的比较低才行。那么现在呢我们普遍使用的是锂电池啊，并没有那么斤斤计较了，它并没有记忆效应。现在的智能手机啊早就进入到了锂电池时代，讨论电池寿命更多提及的是循环。这个循环呢也叫做充电周期，它不是插一次充电器就用了一个循环了，而是锂电池走完了一次完整的充电放电过程。比如说你的手机电量用掉了 75% 再充电，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没有把循环走完，要等你充完电再用 25%， 这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充电周期。所以说镍镉电池时代呢用完再充的策略不再必要，但是呢非但不适用，还会成为错误的锂电池的充电姿势了。有一个网站啊对于用电情况和电池的耐用度啊进行了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呢当放电深度是 100%， 也就是说你全部用完了再充，两款锂电池的容量下降到基本无法使用时 70% 的精力呢再充循环是300和600次，而每次呢你仅用 10% 再充，那么它能够跑的循环呢将会大幅提升到6000和15000次啊。所以说这个一定程度上啊能够循环的次数越来越多，手机可服役的时间也就越长。结果呢研究更能理解了，如果你用到了低电量或者没电的时候再充呢，反而更会折损电池的寿命，让你的电池啊变得更不耐用。所以说正确的充电姿势就是随用随充，不要等到放没电了等晚上睡觉再充。现在呢快充已经成为了很多手机的标配了，对吧？如果没有满电的强迫症，也没必要睡几个小时让手机啊都插着充电线。而且啊电量焦虑者们随时充电也记得及时拔，避免充太久伤电池。那这个快充有多猛呢？我们也调查了几大主流品牌的新机型哈，66瓦和67瓦的普通型啊是比较主流的官方充电器的功率。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呢，基本上手机能够在40分钟以内充满电。比如说安卓阵营来说啊，他们是最快最猛的，比如一加有一款手机啊配的是100瓦充电器，25分钟呢基本能够充满了。最夸张的是有一款手机啊配了240瓦的充电器，更是号称9分钟就能够充满电了。那如果你是买的 Pro 机型呢，那么这种超大功率祖传的5瓦的这个充电头，对吧？那想要体验快充呢，你得单独再买一个快充头。这祖传的5瓦的这个充电头，对吧？那想要体验快充呢，你得单独再买一个快充头。iPhone 14的优先充电功率呢还只有20瓦，那使用官方的20瓦 USB-C 的充电头呢给手机充一半电要多花半个小时。而且啊这款充电头官方仅售149块钱呢。有了快充技术，大家用手机啊用起来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但是呢不少需要高强度使用手机的时刻，有人会被手机发热的问题呢问到背刺啊，打个视频还得给手机

0: 手机敷个冰袋。他说我真的要气死了，说手机发热真吓人呢，居然把我的手机壳烫变形了。这个网友们对于烫手山芋的吐槽啊，不绝于很多社交媒体上。现在呢，各大厂商啊出的新机子的时候呢，都得在卖点上写啊，我们的手机呢散热好。我们看了一下网友们的吐槽贴啊，发现这些场景啊最容易破坏用户的体验了。你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手机烫到卡顿甚至闪退，跟对象视频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你的手机啊就烫到握不住，感情升温的速度都比不上这 CPU 发热的效率啊。系统更新、看长短视频、拍照也能够让手机过热。更离谱啊，有些手机连看小说、听音乐都能热得像暖气片一样。那更不用说提的最多的就是充电的时候手机热得能煎熟了鸡蛋了。问题来了，手机发热会不会伤电池呢？尤其是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当中，快充更不能避免，快充会让手机破损更快吗？其实这样的担心啊并非毫无根据。充电本身就是电流和电阻的对抗，当电流流经手机内部各元器件的时候呢，无法产生热量，而快充的电流电压增大，热量积累更多，温度理论上呢也会更高。而温度啊对于电池的伤害是铁板钉钉的，之前的一项测试显示，一个满电的手机在零度的条件之下呢，静放了一年仅掉了 6% 的容量，而如果放在60度的环境，支撑三个月的电池容量就只剩下了 60% 了。不仅如此，高温环境加长时间保持满电的状态，其实对于电池带来的损伤要比正常循环使用更大。当然了，厂商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智能机当中啊，都会配备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来管理充电过程。那快充呢，也不会只是傻乎乎的全程大电流的放电了。很早的时候啊，快充就找到了三段式的充电模式，先预充，然后呢再加大电流进入到横流快充，最后呢当电压够了就转换为横压充电，把电流给降下来。现在很多手机的快充啊也是一个先快后慢的过程，比如说以 iPhone 为例哈，充电过程就是大水漫灌充到 80%， 然后剩下的 20% 呢就是涓涓细流的充入。那这样的方式呢，厂家能够做到快充为便捷，慢充保寿命。至于整晚充电呢，厂家也是用的类似的策略，充到 80% 的左右啊停止充电，等你快睡醒的时候呢采用这个涓流充电。 iPhone 的优化电池充电就是学习使用者的日常习惯来判断，就当你手机进入到了长时间通电之后啊，手机通电至 80% 左右呢，系统就会自动停止充电，以避免电池过度耗电。所以说理论上啊，厂家已经对你做了一些优化措施了，就是如果手机没有异常发热呢，那么用快充是不需要太担心的。相反，那你手机充电就发烫，最好还是去修一下，看看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研究了这么多电池知识呢，那作为一个普通的 5G 冲浪人，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已经在尽量的避免使用手机啊和电池以上的问题了，那么手机的电池为什么到了某个时刻还是不中用了？这个问题其实和电池的寿命有关哈。如果大家用一个可以从手机里查询的指标来解释，那就是电池的容量下降了。手机电不耐用，经常被降频处理，这可能是电池容量已经损耗太多了。如果是一个苹果用户，那应该注意到你的电池健康是不是低于初始容量的 80% 的忠告，对吧？很多人的 iPhone 电池容量啊，在接近 80% 的时候就会遇到重启啊或者掉电飞快的情况了。那为什么 80% 这个看起来还蛮高的数字它就不行了呢？因为锂电池的容量消耗呢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开始可能会很快的降一小段，随后呢平稳的下降一段时间，到某一个确值呢将会崩溃式的下滑。根据很多厂商的实测呢，这个确值在 80% 的时候，那它就开始断崖式下跌了。但是呢，按照苹果的测算，正常使用下使用到 80% 的电池呢需要经历500个循环，那么按照每天用光一次电来算的话，电池也能够撑一年半左右啊。有些人呢年年换新机，所以说对于手机的电量容量啊不需要太多担心，但是如果没有更换手机的计划呢，为了重拾用体验而为钱包着想，你不妨啊去换个电池，对吧？按照每个品牌的说法，更换官方的原装电池对手机不会产生影响， 反倒是妙手回春。而大多数的官方原装电池呢也不贵啊，几百啊到几十也有。小米和红米那一些老的机型啊，最低59就能够买到一块原装电池。华为和荣耀啊，在安卓机当中呢价格稍贵，那最贵的电池呢也就是359和279。不过啊，再贵也比不上苹果电池的身价。比如说去年新出的 iPhone 14换一颗电池呢需要花费748块钱，大出血啊。而在刚刚的未来三个月，是吧，那14以外的机型涨价，比如说闲鱼上只能够卖700-800的 iPhone 8，换一个电池现在要花上528了。但是就算再贵也不过是换一个同品牌手机花费的1/10甚至更少，也还是划算的。而且如果是在质保期呢还能免费。当然了，去外面换电池啊可能更便宜，但是可能会面临着数据泄露啊、质量不稳定等情况，那起码你在店里呢还图一安心。最后啊，我们要记住的是，电池走向老化啊其实是宿命，那正确的充电呢是为了避免加速这个进程。如果手机换得勤，不用太操心啊，那现在的技术一般能够兜住你任性操作的伤害。那么按照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方式，对吧，你的电池啊应该慢慢的就耐用了，学会正确的充电很重要。但是话又说回来，手机和电池呢最终它都是消耗品，但如果真的不好用了也不要勉强，在预算范围以内呢换个新的，起码刷起来的时候啊你还是开心的。
1: 你是否听说过睡觉时不要将手机放在床头，这是为了避免手机辐射吗？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四个关于辐射的真相。
0: 第一个哈，生活当中处处有辐射，从我们出生起呢就生活在了一个被辐射包围的环境当中啊。生活当中常说的辐射呢主要指的是电磁辐射。那在国际上呢对电磁辐射有一个公认的划分，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我们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非电离辐射了。那在自然界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非电离辐射就是雷电，就是每当打雷放电的时候呢都会产生辐射。另外太阳的黑子爆发也会产生辐射，就是从广义上来讲呢，阳光它是一种辐射，被太阳晒伤呢也是一种辐射伤害。而这个人工非电离辐射呀则波及的范围更广了，从用途上我们分为两类。第一，利用辐射的原理来工作，比如说手机啊、路由器、微波炉，还有就是由于使用电子设备产生的，比如说电吹风、电冰箱。总而言之，只要有电那就有辐射了。相比于上面我说到的非电离辐射哈，那电离辐射的数量就很强了，它能够通过能量传递引导物质的电离啊。各位一定听说过福岛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他们呢都是电离辐射。那这类事故呢造成的环境的影响危害是很大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当然不会遇到这样高剂量的电离辐射哈，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逃离它。来自宇宙的射线呢、土壤当中的一些气体啊、装修用的天然的大理石啊、还有地铁安检时候的安检仪啊、接受医疗检查的这个 CT 啊，都存在着电离辐射。有危险的电离辐射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容易辨识一点，那如果在生活当中呢看到了有这个电离辐射的标识的话，可以离得远一点了。目前呢，世界卫生组织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国际非电离辐射的委员会啊，很多这个机构呢发布的报告都指出，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一般强度下的电磁暴露啊会引起在癌症在内的一些恶性疾病了。在国际癌症机构的一些致癌物的分类当中啊，电磁辐射分别位列于2B 类的一些致癌物和3类的致癌物。千万不要因为是2B 类的致癌物而担心啊，它指的是可能性很低的致癌物。同时呢，为 2B 类的致癌物的还有什么泡菜、咖啡。其实相比于害怕手机辐射啊，你不如多注意一下会明确致癌的一类的致癌物，什么烟草啊、阳光、汽车尾气啊、腊肉，对吧？那有人就说了，既然大部分都是安全的，也没有明确的致病的风险，我们还需要重视辐射吗？答案是需要。虽然以目前的认知水平呢和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得出了弱关联性的结论，但是呢从辐射本身的防护来说呢，我们应该得到一个最优化的原则。在充分考虑了经济呢和社会因素之后，使辐射水平保持在了可以合理而且能有近低量水平的一个影响之下，就是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尽量减少在辐射环境当中暴露的时长和强度。简单来说呢，我们可以做到的三件事就是 减少暴露时间，增大

0: 与辐射源的距离和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在备孕或者是怀孕期间呢，的确应该减少由医疗事故啊、电离辐射所带来的影响，可以更好的降低潜在风险。但是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遵循医生的建议，是吧？做好相应的防护，做好检查就行了。最后拿来说几个生活当中关于辐射的谣言。有人说这个手机电量低，辐射强。手机呢是目前与我们生活关联最大的电磁辐射的发射体，它通过向周围的移动基站啊、路由器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以达到无线通信的目的。在通信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电磁辐射，但是呢，手机发射的功率主要看工作状态啊。待机的时候呢，手机发射的功率相对较低。高速数据传输或者通话的时候呢，发射的功率会有明显的提升，而手机周围的电磁辐射的强度呢也会有增加。但是辐射大小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跟手机的电量没有关联。第二个，有人说家附近呢建了通信基站会有强辐射，那这个怎么办呢？基站呢是城市当中数量最多的电磁辐射源啊，它是保障手机通信的一个必要基础的设施。但是呢，网上会出现争论呢，说这东西得有，但千万不能够建在我家旁边。其实一般情况之下，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呢，在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就能够降到和环境本底的水平了。在保证了一定的安全距离情况下呢，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基站如果建在了你家楼顶，那就更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基站是向外发射电磁波，而不是向下发射，在基站的正下方反倒是电磁辐射最小的地方了。另外，因为周围呢有了基站之后的手机质量变好，我们的手机啊和基站通信的时候呢，不需要满功率发射，手机的辐射也会影响更小，也会更省电。另外，微波炉、电吹风，微波炉的加热食物的原理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电磁辐射的热效应。为了快速的加热食物呢，它的发射功率会很大啊，但是呢，微波炉的金属外壳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屏蔽作用啊，因此呢，对于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但是也有一些实测当中啊，发现微波炉存在了电磁辐射泄漏，所以说买电器呢，尽量选一些品牌的。电吹风呢，跟微波炉不一样，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的热风哈，电磁辐射呢，只是一个半成品了。还有人说啊，仙人掌能够防止辐射，仙人掌除了能够扎人，其他真的没什么特殊的。且不说电脑屏幕的辐射非常小，就这一盆小小的植物，要是能够防辐射的话，我们还担心什么电磁辐射呀？各位，最后总结一下，总而言之，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在一个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生活的大部分辐射都是安全的，完全请各位放心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0: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买车的时候，销售讲得很好的，电池开久了可以免费换，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免费修。说得这么好，是真的假的？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坑？
2: 买车的时候啊，销售讲得很好的，电池开久了可以免费换，有任何问题我们也都是免费维修的，都说得这么好，真的还是假的？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坑？目前有没有什么案例出来？首先啊，不少人会担心这个厂家没了，倒闭掉了。这种担心啊，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7家新能源车企倒闭了啊。有的时候啊，厂家的终身质保啊，怎么说呢，空头支票吧，他自己都没终身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威马倒闭以后，这个车主的终身质保就没了，换电池只能自己出钱了。问了附近的一家威马售后服务中心啊，52度的电池更换费用10000多块钱的样子啊。那没有倒闭的车企，终身质保是不是真的就销售说的这么好呢？他们会不会不计他倒闭的后尘呢？其实啊，大部分的车企啊，终身质保它只是保三电，那电池、电控、电芯出了问题才会帮你换。那过了8年整车质保之后啊，我们的车子要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还是得自己花钱修啊。那么参考了一下中消协的报告，除了电池故障以外，电车常见的问题还有辅助驾驶失灵、中控屏黑屏死机等等这个问题。我自己这个车子中控屏老死机啊。那大部分品牌的车子啊，有些问题啊，它都不在终身质保的范围里面，这个你要额外看啊。那另外啊，终身质保的条件也是挺多的，可能一不小心这个质保就没了啊。你比如说啊，有的车企规定车子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过30000公里，这个就挺玄乎的，它有可能就是为了防止你去开那个网约车，是不是？但有可能我们自驾游本身就是开的挺多的，这就挺冤的。那我正常开正常弄，我又没不会去很细的这么厚一本东西去把它全部都看完的，突然你这个标出来有个30000公里，这吃苍蝇啊。那其他的运气不好了，磕到了这个电池，这个保修也是没的啊。那1818黄金眼它有个报道啊，一辆新能源 SUV 啊，出地库的时候，因为下水道的盖子松动了，被轮胎带起来，这个盖子卡到了电池外壳破损了。因为出了这个事情，电机和电控的终身质保就没了，所以呢，车主要求物业帮他购买延保，还要和这个物业扯皮啊。那还有呢，车子卖掉了变成二手车了吗？或者出了事故没去 4S 店修，外面修修掉了等等等等，很多品牌的终身质保就跟你说拜拜了啊。那买车之前可以问销售要下保养手册或者是三包手册，在终身质保条例的下面一般会列好条件，了解清楚再决定买不买。你是找不到，你看得烦，你买车的时候跟我说你用这个笔给我红圈圈出来，一个个圈出来，这种行吧？再不行他们也不让你圈，我们自己看，就整本里面你字都不用管，所有带阿拉伯数字的你给他圈出来好好看一遍，一般法律上面都是挺有用的，什么3个月的、3年的、2年的、20000公里、30000公里的，把数字圈出来，合同上也可以看啊。那么如果你不打算开很久，这个保修政策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吧。其实大部分人是享受不到终身质保的，我们不是终身开着车。那从经济日报的这个报道来看啊，新能源车换车周期啊是3到5年的样子，不是终身质保的车型普遍也有8年左右的质保，这个时候连普通质保都还没出，你终什么身嘛，对吧啊。那想靠终身质保来换这个电池，新车买来基本上你得开到10年以上。那你参考一下比亚迪的终身质保条款啊，电池容量低于 70% 才可以申请质保。那之前我们的视频提到过的，电车平均每年电池衰减啊，大概是 2.3%， 好一点大一点的电池呢，每年衰减个 1%， 也就是说啊，你想要享受终身质保，普遍开到10年以上，慢一点的20年也是有可能的。你也不能怪它质量好吧，质量好大家也喜欢。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电车的终身质保啊，只是厂家的一种营销和宣传的一种方式，彰显自己对技术的信心和实力的保障啊。
1: 现如今很多家庭都感受到拥有2辆车的必要性，但往往在车型搭配上缺乏明确的指导。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厂家天天亏钱，现在车子越来越便宜，那么再买台车的话怎么个搭配会比较好，怎么一刀切下去能让人家欲仙欲死啊？首先比较推荐的搭配呢，就是油车加电车。之前我视频里面算过的啊，这电车你一年跑个5000公里能比油车省个2000块钱，2年跑15000公里能比油车省个6到7千啊。那既然都打算买两台车了，平时的使用频率啊一般是不低的吧，电车省钱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然后就选什么车型呢，这个要分两种情况来考虑啊。如果过

0: 年回老家，跑长途不超过300公里的，你是可以考虑电的 SUV 再加上一台油的小车。现在大部分电 SUV 啊都是跑得到300公里的啊，这市区代步也不用担心油费，而且 SUV 底盘相对一般都是比较高，那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底盘的电池被磕到了或者怎么样啊，这车里的竖向空间相对也会更宽裕一点。那么家里两个人都要开车的时候呢，油的小车偶尔开一下，开销也不会太过分啊，那这样是最省钱最爽的。甚至你可以像我们公司小伙伴这样搭配啊，电的 SUV 加上一台油的小跑车，一台大车比较家用，一台小车比较快乐，哎，这还是不错的。大小搭配，高低搭配，油电搭配，完美啊。但你如果说你过年要跨省跑长途的，一两千公里的，经常要出去自驾游去玩的，那其实更推荐油的 SUV 再加上一台小的电车啊。这跑长途开大车会更加的舒适性好一点，平常市区买菜接小孩自己通勤，小电车也能省下不少钱嘛，停车也更加方便啊。那如果你觉得目前这个阶段电车还是不够靠谱，那你可以考虑两台不同类型的油车啊，一台是轿车，一台是 SUV， 很多家里面也是这么搭的啊。轿车车价一般会比 SUV 会便宜一些，油耗啊，轮胎啊，甚至洗车都比 SUV 的开车小一点。那家里第一台车，不少朋友啊选的就是轿车啊。那到了第二台车，你就可以高低搭配了。哎，这个报告你看有数据啊，这增购的朋友一般都会买一台更贵的车子，所以 SUV 呢就适合做家里的第二台车了啊。虽然车贵，用起来开销高，但是 SUV 更能装，后排放倒了搬个家说不定都 OK 啊，一家人出去玩坐的也舒服，带的东西也足够多啊，这些优点都能弥补轿车功能上面的不足，哎，它算是互补啊。那如果你响应国家积极号召啊，家里有个二胎三胎的朋友，那你也不要 SUV 啦，直接 MPV 吧啊。这份报告里面有讲的啊，这生育政策影响下，现在选 MPV 做家用车的情况越来越多了。那开个 MPV 出去啊，不用担心看起来像个司机或者怎么样，人家只会觉得你是个好奶爸，你家说不定是挺有钱的是吧啊。那要是你比较能够接受新技术，那么两台新能源车搭配你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那因为你第一台车子选了个电车的话呢，基本上你不太可能再去买个油车，对吧？那这里有报告的啊，这纯电车的忠诚度啊是最高的，基本上你开过了电车，只有 3% 的人还会再去只考虑油车了，估计考虑的也是什么 AMG 啊， M-Power 啊， 911是这种油车了啊。所以说电的那个轿车加上插混 SUV 或者是插混的 MPV、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选择啊。那平常市区开个轿车充电也相对是比较方便的，你要跑长途出去玩呢，插电的 SUV 和 MPV 呢也不会有里程焦虑，机动性比较好，那加油开车呢也相对比油车便宜点啊。那算是最省的，用起来最爽的搭配了，前提是家里充电比较方便啊，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情况。
1: 在 4S 店简单的做次保养就要2000多块钱，那么要是去外面保养，是不是能省下不少钱？
0: 你看这个单子， 4S 店做次保养居然要2200块钱，那去外面保养是不是能省下不少钱？首先啊，如果你的车子是豪华品牌，那在外面保养大概率它是省钱的，2200去外面啊，可以换3次机油，还有的多了。那除了简单的机油保养比较贵，换下空调滤芯加上工时居然收了个1200，还有刹车油780。那我们自己买，其实现在原厂机油啊、滤芯啊什么的，网上他们都有旗舰店的，都买得到的。就算不选原厂的，你选个好一点的这种品牌，是不是不光比 4S 店便宜，东西也是不会比 4S 店差，有时候比它还好啊。那很多朋友去 4S 店做，无非就是担心质保问题。那其实啊，这种空调滤芯雨刮网上面买来自己换一下是不会影响质保的，一下就省1000多，你在 4S 店在那边换也是不能质保的，它是一损一耗件啊。那如果说空气滤芯、火花塞、刹车油这些可能会影响车辆运行的部件保质期内呢，你的确也可以考虑 4S 店去做一下，免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扯皮，最后也许你能扯赢，但扯的过程痛苦无比啊。那前面讲的这些是给豪华车主品牌朋友听听的啊。那如果你开的车子不是豪华品牌，不在 4S 店保养，到底能不能省呢？这个差价好像不会那么大吧。想要最省钱，你要做点功课了。首先啊，机油机滤你要知道买什么型号，买几升，各种购物平台上比一个价格，避免买到假机油，选一个靠谱点的店啊。其他各种滤芯、刹车片啊、刹车油什么的，道理也一样，先要了解型号再去比价格，总的来说是要花点时间的，而且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这种门槛啊。这么一顿操作下来，保养可以很便宜。我们公司小伙伴啊，前段时间换了个机油， 200块钱的样子啊。但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直接去 4S 店可能还是更方便啊。现在不少 4S 店为了吸引你来保养，价格也是在卷的，也是便宜的。那丰田、大众、福特、雪佛兰等等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保养套餐嘛。那官网上你可以看的，有的品牌最便宜的套餐188保养两次，贵一点的折合下来的话，也每次400多的这个样子，你看也就还好，没那么过分了。你自己去买个咖啡机去做个咖啡，不一定比楼下的什么某信啊、某迪啊要便宜的啊。那么在外面随便找个修理店保养一下的话，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便宜，人家也要赚钱，他们也不是说房租是没有的，对不对？在外面保养的平均花销大概也是在400块钱左右。那我也看了一下我们附近的几家汽修连锁店啊，正常的保养套餐你机油选个大牌的好一点的，报价基本也是300爬上的啊。那对比下来，价格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有的 4S 店甚至是更便宜的。那一直在 4S 店保养，除了质保不用扯皮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好处，比如卖车的时候可以更好卖。那有全套 4S 店保养记录，不能说一定可以多卖钱，但是和车商或者个人谈价格的时候可以更有优势。有记录说明车子一直在正常保养，公里数大概也是真的，那别人买车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台车子会更加放心一点，后面养起来的话或许更省心一点，也不用担心用了什么假机油啊，有什么暗伤暗病啊。那么4S 店这么大，开在那边，每天的这种人工啊、水电都是要不少钱的嘞。你看，想想这种销售员、服务员，他们这个制服你看起来都很体面的，这种东西难道天上掉下来、路上捡的呀？那保养套餐这么便宜，他还要照常的搞那么体面的一大套，有没有坑呢？哎，参考这篇论文说法啊，现在很多 4S 店的保养套餐本身都是不赚钱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客流量，哎，比较电商一点，逐渐引流啊。打个比方呢，就像是某些健身房了啊，年卡价格非常的便宜，那你办了年卡你总得去吧，去了之后私教天天站在你边上，朋友你这个做的不对，我这个办法可以更好，你想不想用更短的时间啊，练出更大块的腱子肉等等等等，天天吹啊。那换成 4S 店就会变成卖各种什么清洗服务啊、清积碳啊、涡轮清洗啊、换新机油啊、保养清楚啊、车子要不要置换、要不要再做个贷款啊、我们家精品很不错的雨伞也只要300块钱，哦哟，好多事情的，只要你肯来，他还怕做不到生意嘛？相比换机油，利润真的是高不少的啦。那这种商场里也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就想去吃饭看个电影，走过路过一不小心没错过，就花钱买了衣服啊，买了手机了，就这个道理啊。那单纯从保养件的平均利润来看的话，清洗套装的利润啊已经是机油的三倍了，你感受一下啊，是奶茶比较贵还是吃饭比较贵，是看电影比较贵还是买手机比较贵啊。那么我们在看外面的连锁汽修店的保养价格的时候啊，发现啊，其实外面保养也会推销这种清洗服务的，他们会偷偷的在你的订单里面勾选这个清洗套装，下单之前你也要注意一下啊，小店便宜但小店也灵活嘛，他是为了你灵活还是为了他自己灵活，咱们就不晓得了，店太多人太杂啊。
1: 网上不少车企在大肆宣传他们的辅助驾驶系统，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辅助驾驶的话题。
0: 买了台有辅助驾驶的车子，是不是相当于就是买了一个不要付工钱24小时都能干的司机回家呢？差别还是有的啊。那首先啊，费用上面的差别一年能相差10多万。那我住的杭州，我用招聘 APP 啊给大家看了一下，招个司机一个月10000块钱左右的开销是免不了的，社保一家，节假日福利开销一家，一年15万基本上是要的。反观辅助驾驶，很多车系标配了，不管说你用不用，反正全都送，全都送啊。那么要选装的车型呢，一般也就是2到3万，即使是特斯拉的 FSD 也就是6万多块钱，你不要嫌它贵，至少没到司机半年的工资啊。那车子开个几年，这么一摊下来的话，那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啊。那么然后请司机啊，其实是你是要社交的，哎，你以为社恐是少数啊，其实 I 人啊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参考 MBTI 人格测试的网站统计啊，我们国内的 I 人是超过一半的。这社恐老板要是碰上一个话痨司机，坐车的时候，哎，老板，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嗯，吃的还可以。哦哟，这个是你坐车这么搞下去反而是更累了，还不如自己开了啊。那还有呢，虽然车上它是个私密空间啊，但是司机一存在就没有那么私密了，是不是啊？除非你买个这种什么雷克萨斯 LM 啊，极客009光辉版啊，前后排完全隔离的，不然的话这个司机啊难免是会听到我们打电话谈生意、谈情说爱、打情骂俏等等等等，和家里人吵架等等这种事情啊。那虽然大部分司机呢都是相当的有职业操守的，但是万一他今天晚上喝了个大酒，万一今天他和他媳妇儿吵架， 我们就不知道了，明天网上看不看得到啊。那么学术上讲呢，每个人他都有八卦的心态的嘛，那因为八卦是可以消费他人来提高我们的声誉和受注意程度的嘛，所以请了个司机其实人际交往也是需要考虑的啊。但是除了这三点，其他所有情况呢都

0: 是请个司机来开更有优势了，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啊。那现在我们能用上的这个辅助驾驶都是 L2 级别的，不管它叫做什么 L2.5 还是 2.99999， 反正就是没能到 L3 啊。前段时间的无人驾驶网约车萝卜出行，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很热闹的新闻了是吧，碰到了复杂路况，它直接停在原地，和我们电商买东西一样的，转人工好，等一下给你接线，是这么玩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媒体呢做了自驾测试啊，就算是所谓的高阶辅助驾驶也经常是要人接管的，像什么红绿灯最后的那几秒能不能顺利通过啊，大路口的红绿灯左转啊要转很大一圈啊，右转的时候呢它要直行车辆的这种情况都是有概率要我们接管处理的啊。那你碰到再复杂点的路口差别就更大了。那就拿鬼探头来说好了，边上这个车道嘛停了台大车挡住了视线它也不动，是不是老司机嘛就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慢起来了，你这么大的车停在那边不赶时间吗？肯定有问题，你看到了我没看到的东西，是不是速度哒哒哒哒哒减下来了再通过，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稍微懂一点朋友就知道，就叫做防御性驾驶嘛，预判风险提前避开风险。但是辅助驾驶它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经验，或者算法里没这个东西了。对于路口的鬼探头情况呢，它要利用摄像头和雷达来进行判断，它才能够识别，才能去减速刹车。不过辅助驾驶它没有什么司机状态好不好的区别，它倒不会走神的嘞，打盹也不可能的，心情不好也不存在的，识别到了就会工作，所以说这两个来看算是各有优劣啊。那么然后在堵车跟车的时候呢，老司机也是能够开得更加平稳舒适的。坐过老司机开车的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体验过的哦，这个堵车啊跟车啊踩刹车啊油门啊，这车里要感觉怎么像坐火车一样的，那没感觉的是吧。那靠的就前面我们说的这种防御性驾驶中的预判，这是要经验和手感，甚至要点天分的，提前感觉到前面的这个车子会减速，那已经轻轻的把这个油门慢慢松了，情况不对的时候从这个趟过去又变成刹车慢慢踩下去了啊。这篇论文啊，你文献上面看看有数据的啊，刹车力度超过 0.2 个G 舒适性就会变差了，就这种感觉啊，刹车力度越大坐的越难受，哇就冲过来了是吧。那么辅助驾驶堵车跟车的话呢，还是比较依靠雷达的，那这个车距变小了我们才会减速嘛，所以说我们的乘坐体验有点取决于前面那个车子的驾驶水平，镜像复制啊。那么请司机来开车还有一个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后排休息的，你想什么看会儿手机啊睡个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辅助驾驶可是做不到的。你辅助驾驶弄在那边睡觉玩手机违法的啊，违法先不说，你到时候碰这么撞了一下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后悔了，对不对？那而且请司机的话，加油充电保养停车你去帮我接个人，这些都不需要操心啦，司机都会帮我们去操办的，不过有可能就他的工资比我们自己工资高。
1: 你有没有想过纯油车搞个动能回收油耗能低多少？
0: 你有没有想过纯油车它搞个动能回收油耗到底能有多少？我肯定不是来和你说油电混动的啊，先给你讲个有意思的啊。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不少车企研究过这个飞轮动能回收系统。原理简单点说啊，就是在减速的时候把一些动力啊传递到车上的一个飞轮里面，让飞轮转起来储存这个能量，等到要加速的时候再通过变速器把飞轮上的能量给释放出来。你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啊，那这沃尔沃就把这个飞轮动能回收啊用在 S60 这款车上。如果飞轮能量可以和发动机能量完全结合，可以给车子额外提供80匹的马力， S60 的零百加速度就可以降到 5.5 秒。听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他们研究的动能回收系统并不是用来省油的，而是用来获得更强的动力的。而且呢，由于飞轮每分钟最高要达到6万转，只能用碳纤维这种特种材料，还要放置在一个真空容器中，减少空气阻力造成的能量损耗，所以这个成本民用车是比较难负担得起来的啊。那民用车用不起，赛车上用起来效果怎么样？你比如说保时捷啊，就对这套原理啊，它优化了一下，车子减速的时候飞轮转起来，等车子要加速的时候呢，飞轮就变成一个发电机，最高输出122千瓦的能量，然后供电给电机驱动。说到底飞轮它就是一个小电池。那保时捷把这套系统放到了911 GT3 R Hybrid 这台车子上呢，还参加过2010年的纽北耐力赛，不过最后名次没有太理想啊。这就是因为这套47公斤的飞轮设备它只能储存差不多720千焦的能量，换算成电池只有 0.2 度，虽然放电倍率非常的大，但容量还不如家用车上面那个铅酸电瓶。所以现在的这个赛车上面基本 上也都是用电池来做动能回收了，他们也觉得这个才是最优解啊。那么除了飞轮，其实还有一种发条式动能回收装置，有不少专利的，喜欢机械手表的朋友

0: 有可能会会心一笑啊。原理呢和飞轮差不多，只是换成了用发条储存能量，刹车了就能把这个能量储存到这个发条起来，要加速就把发条的能量释放出来，和小时候玩的发条玩具车差的不太多啊。那这两个专利呢，一个是2011年的，一个是2013年的，但这么多年过去，市面上并没有用这些方法的量产车啊。而且从结构上来看啊，你在车上面装个飞轮还是太复杂了。像刚才说的那个保时捷的赛车，飞轮是装在副驾驶上面的，本来就两个座啊，现在就一个了啊。反观现在路上跑的这些混动车，原理还挺简单的。那起步电机用电池的这个电来驱动，减速的时候呢，电机反着转啊，直接呢就从驱动电机变成了发电机，给电池充电了。电机装在发动机边上，电池装在底盘，布局也更容易嘛，成本也更低。那真用前面提到的碳纤维飞轮、真空容器、混动车，那肯定都奔着20万、30万去了，甚至都还不止啊。你想想这种上上发条的机械手表，它卖多少钱是吧？
1: 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不少人都会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池种类到底怎么选？
0: 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买车的时候怎么选？现在讲讲大家最关心的安全性，会烧还是会爆炸？那烧起来的话呢，三元锂啊，确实比磷酸铁锂是更剧烈的，刷啦啦，网上视频都有啊。你看这篇论文的总结啊，受到外部热源影响的时候，磷酸铁锂电池的热失控需要的能量是远高于三元锂电池的，而且呢，诱发热失控的这个时候啊，三元锂电池升温也比磷酸铁锂是要快。总结。三元锂的脾气更加火爆一点啊。另一个角度，受到物理伤害的话，磷酸铁锂一般也会更加安全些。你比如说这个针刺实验，抓戳进去啊，大家可能也都刷到过。这个实验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啊，它就是模拟路上面碰到事故了，电池包啊、电芯啊它受损的这种情况。还是参考论文里面的数据啊，三元锂电池受到针刺，在10秒左右就会达到峰值温度400到600摄氏度。哎呀，杭州今天40度真的小儿科了啊。那么磷酸铁锂受到针刺的时候就没那么严重，会在两分钟的时候达到峰值温度300摄氏度左右。你像是比亚迪的那个刀片电池也是磷酸铁锂啊，针刺试验的时候温度波动都不是很明显，这个的确是有技术硬活啊。不过这两年啊，车企对电池包优化越来越好，不少三元锂电池也能通过针刺实验了，差距呢是在不断的变小的，大家都是在进步的，手机都是一代代换的，以后汽车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啊？那不过这两种电池实际用起来，目前三元锂的优势还是多一些，可以说理解为利大于弊啊。那首先低温性能，三元锂即使在零下20摄氏度放电还是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电压输出的。那磷酸铁锂的话呢，零摄氏度左右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衰减了，零下20摄氏度呢只能放出 40% 左右的这个电了啊，这个腰斩往下了啊。那从各个平台的冬季测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续航达成率靠前的确实大部分都是三元锂的这个车型。那如果我们生活在北方或者比较冷的地方啊，这磷酸铁锂的车型有可能要忍痛割爱了，用起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舒服啊。然后呢还有充电的这个区别，之前我们专门讲过一期啊，这里就简单讲一下，车子的这个电池包它不是一整块的啊，你米饼有没有吃过，看看是一块饼，其实是一颗颗米它给你粘起来的啊，那它是很多很多小的这个电池像这个米粒一样给你粘成了一块米饼，所以不同小电池之间的容量它是会有偏差的。那放电的时候三元锂的这个电压是平稳下降的，整体容量就可以通过电压来预估，而磷酸铁锂放电的时候呢，电压变化却很小，就很难通过电压来判断这个容量的变化了。所以说啊，用磷酸铁锂的车型啊，保养手册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条，定期充满，它不是说为电池好，它叫这样可以校准一下电池。哎，你长期不充满的话 ，EV 受限，把我们扔在路上的案例，网上也是有不少的啊。那么三元锂的这个车型呢，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顾虑的啊，更建议每次呢都充80%左右，来延长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比这车子是大件啊。那么买电池的时候，这两种电池到底怎么选？要分两种情况，我们来讨论啊。第一种，价格差不多或者完全一样，就两种电池给你选的。你比如说50宏光迷你，三元锂版本和磷酸铁锂版本，车价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还是选三元锂的版本吧，原因是这三个啊，冬天不用太担心续航衰减，第二个呢不用定期把这个电池充满来校准容量，第三个呢报废回收的时候三元锂卖的价格更高啊。那第二种情况比较常见了，低配入门版磷酸铁锂，想要三元锂，兄弟朋友升级一步到位，加钱吧，像是特斯拉、极客、小米、小鹏、自己等等等等品牌都是这么干的啊。那这个就要看加多少钱了，如果是加2到3万只能买到一个更大的三元锂电池，那除非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70%的时间都是零下的，什么零下20摄氏度那种，或者说我们需要很长的续航，不然的话我

0: 觉得意义不大啊。那如果说加2到3万，不光是买到了更好的电池，哎，你比如说还有什么原本只有后面有电机的，现在前后都有电机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豪华配置都加上去了，那这个钱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那毕竟后面用车的时候能够更加爽，你的这个车子性能和配置确确实实也提高了嘛啊。
1: 准备买新能源车，有些配置一定要提前试一试，要是买了之后用不习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准备买新能源车啊，这三个配置一定要提前试一试，买了之后用不习惯，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那第一个，隐藏式门把手，不少朋友都在用的，但是体验是天差地别的。像这种弹出式的，冬天结冰的话，确实是会有弹不出来的情况，或者说碰到 bug 了，车子解锁了，这门把手它没有弹出来，这的确是影响体验，耽误事情啊。相关测试呢，各大媒体也做过不少了，视频大家翻一翻就是啊。当然，如果生活地区没那么冷，或者买的车子啊，它的品控本身是比较靠谱的，那你也不要因噎废食，问题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啊。那么相对好一点的呢，是这种带机械结构的隐藏式门把手，比较有代表性的嘛，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虽然不用担心出 bug 门把手弹不出来，但是冬天一样会有结冰打不开的风险，只能说比前面讲的那种好那么一点点啊。那像这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就基本上不影响使用体验了。那你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个小米舒淇，合资品牌的大众 ID4 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那手伸进去就能开门，其实也不是什么高科技。那20年前奇瑞 QQ3 五菱宏光用的也是这种啊，既不用担心冬天结冰，也不用担心出 bug， 用起来呢和传统机械门把手其实是差不多，几乎是一样啊。那第二个呢是全景天幕，基本上现在也算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标配了，对不对？那体验最差的就是块普通玻璃的天幕，你夏天开出去啊，头发都要冒烟了，洗头都不需要吹了啊，到时候不仅侧面车窗要贴膜，车顶你要贴个隔热膜，而且那个不便宜啊。不过市面上的车子啊，天幕多少都是会做一些防晒措施的，你比如说啊，做个隔热涂层，原理有点像写字楼上的那种楼衣玻璃啊，那白天从外面看过去呢，它是黑的，确实是有防晒能力，但不多，能不能接受的话呢，可以夏天或者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你去试驾一下。那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子啊，是带电动遮阳帘的这种全景天幕，那这种物理防晒它最直接了嘛，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也推荐啊。那相对高级点的，你比如说路特斯的艾米亚啊，它就用了个分区调光全景天幕，天幕上还分了很多块，想要哪块地方变暗，车机上点一下就可以了。那的确不错啊，当然这个价格就有点带引号的小贵了。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一定啊，我是觉得有点脱离家用范畴了啊。那么第三个配置，充电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配置不是每台车子都一样的，国家规定这个口子是定都是有标准的，一个慢充一个快充。那实际上有不少朋友啊，买车前啊没有留心过车子充电口的位置。哎，现在市面上卖的绝大部分的纯电车，它快充和慢充啊都在车子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和加油口差不多的。那要是烧超之后比较多的，那主要是混动车和一些老款的电车。你比如说这台混动车啊，充电口呢确实是在后面，但是在后备箱边上。那还有这台车子啊，充电口在前车标里面，甚至还有离谱一点的，你要打开发动机舱，充电口得插在发动机舱里面的。所以买混动车啊，或者想要买二手电车的话，充电口在哪里，你看一看，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0: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3期。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明月送舟，再得离愁动，江湖一梦要解长风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绎的国风摇滚歌曲《送雪》。张远在低音段落融入了略带叙事感的唱腔，编曲中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营造既古典又现代的听觉层次感。

少年离愁，堪堪回眸。来自张远的《送雪》。继续来听 By Two 的初恋，一首歌曲，两个人，两座城市。这二位这一次又跨城录音，通过远程协作实现声线融合，这是 By Two 首次尝试小清新的曲风，以清澈的声线来诠释爱恋的纯粹与细腻，唤起听众对青春初恋的回忆。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经有过心动的人，愿你在旋律里重逢那年流星下刚刚好的彼此。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林雨的乌鸦。林雨清澈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如穿透迷雾的光束，银河快递以充满张力的音乐质感构建出了暗夜叙事，共同诠释新歌乌鸦。这是一首写给所有离群者的勇气之歌，一起来听银河快递林雨的乌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个时段继续来听李琦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谁能》，歌词充满孤傲与抗争命运的力量感。李琦的演唱被评价为极具内容和情感张力，契合剧中王权富贵的角色气质，被誉为角色曲的有力候选。这种极致的狂傲与深情，正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反抗。

谁能冲破乱世，谁敢当，谁又能破命运的墙。来自李琦的谁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韩红演唱的《神池的属地》。韩红在幕后采访中表示，这是她演唱生涯中结构最复杂、最具挑战的作品之一，涉及快节奏演唱、高音长句与复合节拍，全程无使用节拍器完成录音。一起来听这首高难度韩红带来的《神池的属地》。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韵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武艺的全新 EP 微光集会演唱的先行曲《小满》，以小满未满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状态为灵感，这首歌像一束柔软的光，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提醒人们驻足回望，收集缝隙间的温暖。武艺用最温柔的声音化作微光，陪我们一路前行。

继续来听庄心妍的全新情歌单曲《我爱你太深》，歌曲以深情旋律讲述对逝去青春与无法挽回感情的眷恋。庄心妍的情歌向来擅长刻画矛盾心理，新歌延续了这种风格，但更强调的是融入感。她一开口，满满都是回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庄心妍用她的音乐让人们停下脚步，回望那段年少轻狂的时光，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感

继续欣赏刘宪华的《太久》，歌曲由他本人全程参与作词作曲及混音，是一封写给寂静告别的音乐手札，刻画离别后滞留于生活缝隙中的无声思念。歌曲在南京汽水音乐节完成 live show 的首秀，刘宪华以躺姿演唱的独特形式呈现，打破传统舞台的模式，在秋雨中营造出沉浸式的氛围，被赞为视听顶级盛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潘玮柏新专辑中的主打歌《悼念爱情》。从 All the way up 到悼念爱情，每首歌都是心血沉淀。这是潘玮柏通过五年时间精心打磨的专辑，专辑分为狂与爱两大篇章。悼念爱情是爱篇章中的首支曲目，由潘玮柏亲自参与创作，是一首旋律流畅、情感细腻的虐心情歌，以悼念为意象，怀念逝去的爱情，延续潘氏抒情传统，旋律流畅且具有记忆点，被乐评人形容为虐但不滥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惜君为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演唱的温情主题曲《意暖人间》。歌曲以悠远驼铃与苍茫牧歌为引，描绘了新疆的辽阔风光和温暖情感，表达了对共同经历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编排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和丰富性，通过刘惜君的演唱传递出剧中人物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3: 啊。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3: 啊，什么唱念做打呀，
2: 诗词歌赋、
3: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3: 啊，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3: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3: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

0: 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0: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0: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0: 那好了，
1: 不帮。
0: 有你这句话，
1: 嗯，
0: 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0: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0: 谢晋、谢导
1: 啊，
0: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1: 啊，
0: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0: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0: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0: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0: 啊，
1: 你看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0: 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0: 啊，不，
1: 没车接我，我这
0: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
0: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0: 哦，
1: 是的，
0: 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像个演单考的本子，我正抽手演个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0: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0: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吧？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儿
0: 啊？不挤
1: 啊，
0: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0: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0: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0: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0: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0: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0: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0: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1: 啊，
0: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0: 我说恒哥，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0: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0: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0: 拉美子拉，
1: 拉美子拉，
0: 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0: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1: 啊，
0: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
0: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0: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0: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去，
0: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你还
0: 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0: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
0: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
0: 铁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
1: 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2: 多少钱？300块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2: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不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的，
1: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2: 痛苦，
1: 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哦、
2: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2: 吴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1: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
2: 坐车的感觉爽。
1: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不，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我演的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啊、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2: 不行，赶紧，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2: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哎，这
1: 还是你演他比较般配。
2: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2: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1: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妈。
3: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

0: 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1: Of course, no problem.
0: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1: Oh,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0: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1: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0: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这位像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这还用问吗？这不是来打架来了吗？
0: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2: 那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0: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2: 陈。
0: 啊，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2: 没名。
0: 没名？
2: 在家韩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0: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3: 中国人纯种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5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1: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0: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1: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0: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1: 霍利菲尔德。
0: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1: 富尔曼
0: 42岁的老拳师啊。
1: 泰森。
0: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的拳王泰森呢。
3: 好像泰森出事了吧。
0: 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1: 这里也知道了吗？
3: 电视里都播过了。
0: 对，都报道了。
1: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0: 你监狱看到过泰森？
1: 当然。
0: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1: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牛都不会吹哨，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0: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1: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0: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1: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2: 要什么？
1: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在我们那片儿，你那胡同谁敢？
2: 谁敢？
1: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
2: 对，
1: 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2: 朱什么帽，
3: 朱时茂，
1: 朱时茂，他在拳台上一战五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疼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这是骡子是马，咱抬上去。
2: 对，
1: 我来
2: 这。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1: 输了也是亚军呢。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2: 对对对，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1: 这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就是掺和，这不一样，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2: 就是要没有文化，
1: 掺和。你说你们，但是他们北京人参与。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连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裤子。
4: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5: 张嘴。张嘴。
0: 他连检查。
1: 我真记过了，25岁。
5: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5: 还真好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5: 哎，
1: 就那假牙，我不戴。
5: 哎，我戴。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5: 那个，
1: 再借一个。朱德峰，谢谢您了啊。
6: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1: 我又不嫌你脏，
6: 我还嫌你脏呢。
0: 门小二的肩上对比赛的规则提不足，
5: 双方运动员
0: 牙科都忘了准备。
5: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1: 打我干什么？别打我，你懂不懂啊？
5: 这就是你的不对，
1: 还别打我呢，还。
0: 老大者陈小二子先生现在盯住了李怡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那么比赛就要开始了，
5: 滚！
0: 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朱时茂一上来，连连发功，右手两次之前打陈小二子抱头失败。陈小二子气得鞭声不尽。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5: 没有。
0: 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小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连连被动，他现在虚张声势。陈小二子，陈小二子，他被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我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
1: 哦，
0: 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

0: 防过钱，接着反王钱，这次绝望刀防备。拳王不出帽，左右开弓，拳打在肩上，血压屁股高架之中，反手之力。拳王朱时茂八面威风，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扭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今天比赛里，陈翔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技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翔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的位置上。朱时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观众从沙特阿拉伯转来的国际裁判唐杰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翔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翔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正中对手的门面上。陈翔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左侧，又一拳被从左侧打上。眼中，拳王朱时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拳王朱时茂打到罗禅，又是左手连续出拳。陈翔二子这场比赛里边，接近带伤，而且在他接近带伤打开一个后门的地方。
1: 怎么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你怎么咬人呢？
2: 看你有没有？
1: 没有咬吗？
0: 裁判没有看到，
1: 没有，
2: 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
0: 了？那怎么？这次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确实实
1: 咬了，
0: 是咬人了，
2: 是他自己咬的，
1: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
2: 这是不是他的牙？
1: 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翔二子抱住拳王。拳王朱时茂在台上高声大笑起来，而且他笑自己高兴太好了。陈翔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联合着再打。一阵大笑，陈翔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联合进攻，拳王朱时茂被击倒在前台上。

0: 院子，还一点害怕，那抱着那筐，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局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1: 我告诉你，宋小宝，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 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
0: 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你喊什么叫
0: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3: 宝哥
2: 啊，
3: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0: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
3: 再说一个。
2: 干啥？
3: 你这给你
2: 怼死！学你，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啊、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2: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嗯，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0: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哎呀！
2: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2: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2: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4: 到，
2: 上来平的。
4: 宝哥
0: 啊，放心，没问题。
4: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2: 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4: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2: 走，
4: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模仿
2: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 谁呀、啊？这是
2: 谁、啊？自己看。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1: 不知道啊。
0: 什么村？什么村？
1: 什么村啊？
0: 你模仿的我。
1: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2: 没问题。
1: 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0: 还模仿？
1: 怎么样啊？
0: 你看看。你是吗？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啊？
1: 哇呵呵呵呵，1200米，好，
0: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1: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0: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不来的话啊？
1: 来接我啊！
0: 来。

0: 我。
1: 小皮行架脚踢，马连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0: 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2: 行了，
0: 行了，
2: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不闹了，
2: 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3: One, two, three, four. 我们小象，我们是认真的。
0: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4: 行了，啊，开始吧。
1: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5: 天嗦，嘿嗦，
1: 哼喳喳喳喳，哼喳喳喳喳，嗦嘻嘻，嗦嗦嗦嗦嘻嘻，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6: 哎，这多好！
1: 下下下下，
6: 宝贝儿叫什么？
1: 啊，何子君，来自武汉。
6: 好的，转下去，
1: 哼喳，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0: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真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0: 这个盆儿。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0: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啊，准备。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3: 我啊，老师。
1: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3: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0: 滚回去！
1: 什么玩意？
0: 站上！
1: 各位同学，

0: 哎，好好，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1: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哎，行，
3: 那个
2: 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2: 哟。非常好，是不是？
4: 没门儿。
2: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5: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2: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5: 心眼虎李云。
2: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2: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2: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2: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2: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4: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6: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4: 他是我儿子。
6: 什么？败家玩意儿！
4: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6: 滚一边去！
7: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4: 下去吧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

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6月23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主办、社工部、团县委等25个相关单位协办的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陈关镇西关村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乌兰木齐为村民们带来了精彩的惠民演出，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将一幅幅饱含祝福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在法律服务区域，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开展普法宣传与一对一咨询服务。交警大队、消防大队现场开展交通安全与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并免费为电动车上牌。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则为村民讲解金融知识与防诈反诈常识。中进新能源公司还为全县各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站捐赠饮水机、净水机200余台。各单位立足职能，各展所长，把文化大餐、法律知识、安全常识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优质、便捷、贴心的服务。新河县风华中学与市艺校携手联谊共庆毕业季。六月盛夏至青春，逐梦扬帆再起航。6月23日，新河县风华中学2026届初三年级毕业典礼温情启幕，全校师生及家长代表齐聚校园，以精彩节目和庄重仪式送别初三学子。在雄壮的国歌声中，2026届毕业典礼拉开帷幕。初三年级全体教师带领着毕业生们依次走过理想成功之门。3年时光，同学们在书香中成长，在磨砺中蜕变，用青春与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初中篇章。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文明礼仪表彰仪式，一批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尊师守纪、团结友善、崇德向善的优秀学子荣获文明礼仪标兵称号。学校号召全体同学以先进为榜样，知行合一，让文明扎根校园，浸润日常，以良好品行塑造更好的自己。本次活动特邀市艺术学校共同开展联谊文艺汇演，舞蹈、器乐、合唱、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两校学子同台绽放青春光彩。艺术的交流碰撞中，同学们相互学习，增进友谊，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历史上的今天，1911年6月24日，电影在我国面向大众放映。1991年6月24日，我国首座脉冲反应堆建成。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复合管理服务中心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以安全大检查为核心抓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联动工会凝聚全员合力，推动安全责任落地，安全意识入脑，安全措施见效，全力保障辖区用电安全稳定，擦亮无忧供电、无忧用电服务品牌。近日，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内蒙古各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已全面开通2026年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并公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地址。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1到5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6月23日10时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

0: 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既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 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老物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时刻考。 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

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办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
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
富春江

0: 梅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 与古老智

0: 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 称为

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
将情作为

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有个头，有个尾，两个直达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泪和米，两个头，两个尾，四个直达的四条腿，三个马血泪和米，三个头，三个尾，六个直达的六条腿，五的我我是要做美腿，那几个牛下。大侠一打盹，数一数，这么多的头，是看一看，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脂肪，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眼睛，会走胆儿来，会走胆儿。我哇塞，怪天今天是天气晴朗，晴朗之时，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二雷嘛。以后某一某大姑娘走一回。

0: 你给妈开门来。小花呀，这啥样子闺女，给妈开门来。
1: 叫我是啥？
0: 嗯，小花，你听妈找你妈妈的算。

0: 强哥，你姨妈叫天天过走了，妈叫去你姨妈家做几个了，你跟妈嫂们嫂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月儿明白了。
0: 呀，强哥，啥不啥给妈把那帽子看好，可能月小子将家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呀，妈给你买的切个桑桑，捶个脏脏，妈给你好好还买的一张马桶。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妈再给你买上那黄土城管了，臭臭。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风臭臭苦肉，风臭臭味。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们个房子抽裤子，房子抽管。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大了不出家，到妈就闹下个猴糟粕。不行，我叫死打死打他。小花，
1: 妈喂，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娘。
1: 哎呀，二大娘，因为我家有嗓子的了。
0: 呀，二大娘那这个车叫叫我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来。
1: 哎呀，二大娘，我妈两周年都睡了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娘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娘就不给你吃娇娇。
1: 啊！哎呀，不给我吃娇娇！哎呀，二大娘。

0: 咋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谁来也不开门。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给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门，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行行，害得死的死的快。
2: 哎，小花
1: 儿，哎，是你，
2: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什么事的了？
2: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帐。
1: 哎呀，不行，我妈两周的事很严重，睡了也不给开嘛。
2: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点，我给你续个啊。
2: 真女来，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的
1: 哟！
2: 哎，我把你个真女啦！

0: 你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就不想，你死了吧。老娘不死了，不娶了，你娶了，你娶了，你娶了。
1: 妈，妈，给我开门。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打开。
1: 不开。哎。妈，你看，快开门！那边来了一伙野兽，快点，快点，快开门！
0: 野兽来呀！哪有啊？哪有嘞？呀，哪有？哟，妈妈，妈怕不是个野兽子？实话，哪有野兽子？
1: 妈，那我们家骗你了。这回呀，孩儿可急啥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就佛想着去吧。
0: 嗯，可把混女嘞，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回可记住啊，
1: 记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记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嘛。
0: 嗯，那妈就走了啊。
1: 哎，
0: 啥不啥给妈开好嘛啊，
1: 妈去吧啊。
0: 好啊，妈走了啊。呀，妈妈呀可也不下乡，还叫死打死打他嘞。
2: 哎，我咋新花儿，
1: 你是个谁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一上山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1: 骆驼咋能担水了？这回呀一定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冻睡了呀，不要给他开嘛，我可不敢开。
2: 呀，你怎么就不开？
1: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0: 呀，这回跟佛像。

0: 眼泪了，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只麻雀，本爷我叫到大麻雀。
1: 哎，毛鞋子最佳的鸟了，不出来我就打呀！
2: 我在这。哎，毛鞋子我家的鸟，大师可让你拍理。
0: 哎，小姑娘，开妈妈吗？
2: 我不给你开嘛，我妈娘子是爱动，虽累就忙，不能开。
0: 你咋咋不开啊？
2: 不开，
0: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0: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牛走远了。
3: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远了？
0: 我才不走。
3: 莫大哥，莫大哥，莫大哥，哎呀，莫非他早就走远了？
0: 行嘞啦，
2: 莫帅哥，莫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0: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你就叫我啥？

0: 帅哥，
1: 你这家也讲啦，唱也哈啦，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东都涨价的了。
2: 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让家不回。
0: 床是一段儿嘛，给床是一段物业再换。
1: 王帅哥，那你回报下去了？
0: 嘿，告诉他没好。
1: 好，报下去了，
0: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听我们家那个贼女鬼子少讲了，那七八六刀八八六刀呀，老操靠我操了，小花给妈开门来。
1: 哎呀，哇塞哥，你听我们好像有两酒，
2: 你
1: 出去
2: 开
1: 开。哇塞哥，你去开开。
2: 你开过
1: 妈妈，你是谁酒妈了？
2: 我是你妈。

0: 你去忙吧，到底是个干啥的？
1: 哎，咋啦呀？
0: 忙完就走了。
1: 我跟你忙去。
0: 没话咱别计较，你去吧。

0: 者，包这个罪啊！
1: 我是你爸爸，
0: 没咋咋，你没吧？爸，宝贝，走开！
2: 哎呀呀！
1: 行吧。

0: 新花，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呀，妈，我
0: 你聊聊啊，把个家了脑子可好啊，藏了呢呀，瞧这个了，你咋藏了？
1: 我
0: 咋了？
1: 我打好了了。
0: 哟哟，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好人。哟哟，呀，好大了！菊花，好在哪了？
1: 在那个，在。
0: 哟哟，哪个好了？
1: 嗯。
0: 在你头子，老娘看了个好男。
1: 哎，
0: 呀呀，你就是个好男，咋个大个好子了？我前两天就是个盖头王子。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咱个立碑立。我在。老娘老娘，你是不是说中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娘啊，
0: 啥学去了？
1: 我今年四月你就学去了。
0: 呀，不还行呀，我说呀，我跟你啊，学去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刚才有那俩包一次领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东西，老娘擦了那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了。
2: 好，大娘，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出溜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云花，你看准那个盖头毛噻，你就搞他去吧。
1: 妈，
0: 你去吧，去吧，去吧，哎呀，不要拉去吧。
1: 哎呀，
0: 哎呀，
1: 我说不挖不挖，
2: 你说不怕，
1: 我在哥。

0: 嗯，咦，不快看吧，什么男打不中拐，女打不中流，我那年轻时候吧，比他们两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那厂里头吵稀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那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那张穿了两三百做阳台，张开双脚个，嗯。那这背后的有个武大在从个后上，那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谁说那哪个让呢？不讲义的呢，让那姐姐姐呢，个丢丢，个丢丢。那迷糊个手了呢，抓住我那个手脚呢，个丢丢，个丢丢。呀现在都 Q 撞了你跟他打了我知道了你要上面都唱手烦了多你在独汉会上干嘛修法了你啥既然黑那么独约一大马的带个双方去走呀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小花跟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让家让家不讲起了
0: 呀小嘎快跟妈讲嘞
1: 让家不讲起了
0: 嗯妈有点后话跟你说了说了
1: 哎妈那我就来了
2: 大妞我也来了
3: 哟
0: 哇塞你早就要去我那绣花来
2: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哦既然想去我那闺女当着王你个王气
2: 娃娃你叫你记了当着我连三也没有咱哪有记了
1: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王家讲你多大了
2: 哦
1: 我讲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让家都死板了还没有破绽呢，
2: 呀我不会不要的了。
0: 妈还叫撞了呀，得给你砸了，老么破绽了啊？嗯，哇塞，小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小花，妈妈赶快给你讨好米，咱们吃个大皮糕，叫上你老爷和你姥姥。
1: 多爹，妈妈。

0: 们就有请来自阳高二人台剧团的池银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1: 有请。

0: 兔子，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兔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嘞！哈哈哈哈哈哈！老板啊，
0: 咋
1: 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家独立头又了，
0: 哎呀这又有了。哎，那就奇怪了吧，儿媳妇独立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把你屁股是大火关系亲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体操一招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孝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摔过名，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靠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包不成了。
1: 呸
0: 呀！
1: 才那个的臭嘴娃，后海的菊花，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包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你说这一跳一闪，还不真的差地点也得。哎，
1: 人家是春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着，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要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0: 咋这个配合法？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擦，
0: 咋？
1: 那是一刀。
0: 哎呦！好你个核心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1: 哎，老板看见你看又都练了。老板你不要着急，就过来看那个小伙伴来。老板呀，我那白白，哎呀我那白杆。老板你不要着急，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咒语，叫太公八卦里也换气，孙子兵法更生气，偷梁换柱，这叫碉堡计。
0: 秦孝，我看你那是个缺德计。

0: 不是亏死主人
1: 早说话就
0: 好、哦、现在呢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斯超是一站那个背纱布一猛妈呀大是一早小刀刀一扭到了那个时候那东西甩溜甩溜溜上上一点也不疼
1: 不疼
0: 不疼、
1: 哎、呀你可不疼
0: 你也靠脚不疼
1: 哎呀老头子
0: 那东西刚开以后把那个输来罐一响揉血一放吃铁后个吃瓶手铁能走能行一边铁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1: 哎呀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0: 咋了
1: 哎呀老头子
0: 咋了算什么算我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0: 啊、
1: 嗯、你说咱俩儿媳妇年轻的小多话、
0: 嗯、
1: 你看我老的小狗豆腐咋就是叫人家四婆你子缺的急哎这个大白呀
0: 哎老白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五十岁的让你们大伙儿看皮皮囊肉多碎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就我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花照片一用莫是个烂叶皮皮多是个黄嘴闯闯穿是直着站着朝带闯闯把刀鸡放中豆腐咋抗掉别成一朵花
1: 老头子、你说我我是能行
0: 能行
1: 哎呀我是怕你
0: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瞧就凭这场上大白大白挨个十七八的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听着我叫你爹大白什么问题就是我坏话坏话坏话坏话就去去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哦你走咋了咋了
1: 老头子、啊、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在斗风雨这还不是一样样儿等
0: 咱都一样了、哎、后孩子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哎这一算你算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挪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看那个小孩儿弄得干巴巴听说我听你爹大伯个把儿媳妇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孩听你爹
1: 老头子我老头子要不咱们跟媳妇算量算量吧老头子
0: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也知道算量算量这个家就是我算了算大伯个
1: 大
0: 伯哥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人物对手，二口嘴上抹了油，我好人还够吃日头，三口胆大脸皮厚，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香鸡草一溜，三刀一敲打包牛，肉都熟。啊，死人也气难遭平，谁结果？牛的活人一命休。
1: 老白，大白虎了吗？大白虎出发。哎呦，我学会个了。哇，谁出去是白不结果果了？哎呀，我是中国大战的车。

老伯伯，你给我起宅，转过来让我看一看。爷爷，张先生，要一多睡了，压倒。

不怕。

0: 来了。
1: 哎呀！
0: 咋了？咋就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把血红包也给喂了。
0: 哎，喂了，咱爹了，先给带了，这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么回吧，哦。
0: 对，开着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退，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这
1: 个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你的小二爸爸上了架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都喝多了，你有几斤多？
1: 老
0: 白多，说，老白子，
1: 哎，
0: 记住，从现在开始，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知道就是爹不合适。
1: 哎，你老子求你了。
0: 哎呀，老白子，这我再不当伯伯叔叔，哪怕我回去叫你妹妹了。哎呀，不合适。花生月子都摘，你得在这摘一摘，给我给舅舅添一添。
1: 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
0: 又
1: 让
0: 我开了保险啊？妈呀，我下跪了！
1: 咋来？
0: 老白了，你看那不是咱们儿媳妇？
1: 吓死了吧！
0: 看你咋就上来了？
1: 老头子，人家是不是
0: 做
1: 手术了？
0: 哎呀，喂了，到了医院了，还不是做了手术了？喂了，哎呀，我那双手，我那叶总，
1: 哎呀，别哭了，我是生男生女都一样，那生男生女都一样，
0: 行了，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重了。哎呀，你们大伙说正饭就成个生了，正是来还嘛秋忙鞋又冻屁股又少脸。
1: 刘荣，你不生气。
0: 哎呀，老伯子，缓，一会儿就咱们儿媳妇出来碰了头休上了，缓回去。
1: 老头子，你看我，
0: 哎、
1: 我这咋走了、
0: 哎？不能就缓，我不你背着缓，就那出来看见这个休上了。哎呀，休上了。

0: 哎呀，哎呀，
1: 叔，怎么事？
0: 哎呀，没事没事，就因为大叔这个腿不着气了嘛，你说，哎呀，
1: 来，大叔来，我扶你起来。
0: 哎，谢谢闺女了啊。
1: 没事啊，慢点
0: 啊。
1: 啊，哎，大叔，坐那个速度，我休息一会儿吧。
0: 哦哦哦，哎呀，
1: 大叔，你在这着急慌忙要去哪呀？
0: 回穷水沟。
1: 穷水沟？
0: 哦。
1: 哎呀。这可巧了，
0: 啥？你说大叔这跤摔得好了？
1: 不，大叔，我是说，我也正要去清水沟。
0: 你也会清水沟呀？
1: 哦，我是水务局驻村干部。
0: 哦，你是水务局驻村干部？嘿，那你认识不认识水务局那个杨局长？我和你说呀，那个水务局那个杨局长呀，可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了嘛。啊，我一年多没回村，让俺杨局长把我们村修建的，哎呀，那个水泥马路铺了个平，太阳灯路灯还插夜明，大街还建起了娱乐厅，文化大院两个生，还把我们村那个果园高校灌溉工程呀，灌溉还浇了个沟。
1: 哎呀，大嫂，来，赶快坐下。
0: 这个腿就不行了，可不长气了。
1: 大嫂，
0: 哎，
1: 这干部下学呀，就是要体察民情
0: 啊。
1: 四五六工作法可不是一纸空文。
0: 啊，对，
1: 多干部的就要层层落实，步步实行。不干实事，这一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二来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所以，这监督部门承诺老百姓给我们的驻村干部签字，这也是表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0: 哎，闺女，你是说那个茄子吧？大叔，我知道了啊、哦。那个茄子呀，就是驻村干部干好干累，全凭群众茄子才行嘛啊、哦。那群众要是给你茄子，你就能当个好官啊。群众要是不给你茄子，你就当不成官嘛啊、哦。我知道了。
1: 哎，大叔
0: 啊，
1: 这你这一年多么回村？你这腿是？
0: 哎，在我们闺女家院病的来。哦，今天我们从开闸放水，你说大叔咋能不回去啊？哎，可我那个闺女说，大叔这个腿不行，走不长。闺女，你看大叔的腿走长走不长？我给你走两步，你看，哎呀，不长气这个腿呀、啊，哎呀！
1: 你老人家呀，还是小心点吧。
0: 哎呀，
1: 你我看，你这腿确实也是走不了路了。
0: 走不了，那走不了我也想走。我就是怕，也想怕回去。一来看看我们从开闸放水，二来我亲自接见那杨局长，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了。
1: 哎，大叔
0: 啊，
1: 叫我说。照你这样走回村，肯定会误了开闸放水的时间。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0: 你说了个啥？
1: 我把你背上？
0: 你背我？
1: 是呀。
0: 哎呀，你是个闺女，我是个老汉。你闺女背上个老汉，一来还不咋地个好看，二来大叔还没那习惯。哎呀，不能。
1: 大叔。你老呀多累了，你看在我背你走完这段泥路，那前面就是清水沟的油路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坐个车了。
0: 哎，不闹，你给找上笑话了。
1: 什么事？你听我跟你说。
0: 哎呀，不闹。哎呀，哎呀，闺女，你平常背我了吗？啊，我平常又让你背了吗？啊，
1: 大叔，我是看见你腿脚不方便，我也是好心。
0: 你说哎，闺女，你是不是想把老汉背在你背上，为的是叫老汉不治给你骑在那自杀？
1: 大叔，其实呀，这给干部骑不骑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把这字骑在哪了。
0: 对
1: 啊，这要是骑在自杀呀，它是会擦掉的；要是骑在老百姓的心里，它是永远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叔
0: 啊，
1: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0: 对，哎，闺女，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我和你说，我老汉是个智障，不会那拐弯抹角。你要不说老汉，我走呀，可是。
1: 哎，大叔，
0: 哎呀，哎呀。

0: 不拿，
1: 你的腿呀、
0: 啊！哎呀，哎呀，哎呀，闺女，你不拿比大蒜，整着笑话了。哎呀，不拿比，哎，拿来呀！你说，哎呀，不拿，哎呀。

0: 哎呀，闺女呀，哎呀，哎呀，你是咋一不过怎么北撞楼盖你是哎呀，哎呀，那你的闺女，哎呀，
1: 好死啦，
0: 哎呀，哎呀，咋一？哎呀，哎呀，你都这样
2: 呀？
1: 哎呀呀呀，好你个死老黑啊！说的好汉都快气喘毛的来着你，你倒当不算了，你一个当当的跑出来了，哈哈，你跑出来了，你跑出来，你看看，还叫两个女女把你给背上啊？
0: 哎呀，瞧瞧，人家是个竹床垫布，
1: 啥？
0: 哎，竹床垫布。
1: 竹床垫布，
0: 哦，
1: 我看他这个竹床垫布，
0: 哎呀，你多上点，你是，哎呀，老板啊，
1: 起开，
3: 哎呀，
1: 起开，
0: 哎呀，你多上点，
4: 大嫂，
0: 哎呀，哎呀，
4: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妈妈呀，哎呀呀，
0: 都给你有大大呀，都妈妈呀，都，
4: 哎呀。
1: 你知不知道你叫谁背的了？
0: 谁背的了？
1: 哎呀，这就是咱们水务局的杨局长。
4: 哎
0: 呀，啥？杨局长？
4: 哦。哎呀，哎呀，哎呀，大嫂！哎，大嫂！哎，大嫂！哎，大嫂！
0: 哎
4: 呀，
0: 老板啊！哎。哎呀呀就
1: 哎呀我说董老公呀董老公你看看你丢了背上你不要自己丧失了啊
0: 哎不能说
4: 老干孙
1: 啊呀就说这就是你老干孙嘛
4: 三儿其实呀在一路上我才见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老干孙老干孙今天我就是专程回来见你的
0: 你见我
4: 是呀这蛔虫还咋放水
0: 蛔虫还咋放水呀
4: 对呀
1: 哎呀
0: 长大
4: 长大
0: 哎你快不要开玩笑了就因为饮水上山我听过气壮的刘萌萌哎听点咦连我脚上那还扯了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说大呀我还不能磕到干部妈的眼睛当成个窗嚷嚷啊俩讲起那么多那两道个蛋哪能看起来我这个老汉了哎呀、
4: 啊、老干孙咱说多你大清水下清水沟清水沟里清水流水子一声炮响这水是将断了清水从此清水再也流不进农田肥沙还遮盖了果园在你老人家为了饮水上山的事是跑前摸后还不幸掉进了山沟把腿都摔断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是欠下了外债你这是为了生还不是为了缺虫的老百姓吗
0: 杨局长有你这些话老汉我就满足了为了饮水上山满不着点点老汉我一条腿就是要了我的老庙我也葬
4: 老干孙如今饮水上山的事已经大功告成这是泄了缺虫了的期盼也是约了你老的一个梦呀所以今天你老人家是最有资格开闸放水的人
0: 我有资格
4: 对呀
0: 我就最有资格
1: 哎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是有啊就说你最有资格
0: 哎对对对对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说你有啊就说最有资格
1: 对
0: 有啊就说我今天代表我们村的父老乡亲还有老少爷们在这里谢谢你了杨局长
1: 谢谢
4: 老干孙三儿
1: 哎杨局长你看这不好意思的你老干孙他刚才是没让着你吗
2: 哦是我常常没让着你我要让着你早就被你背抓来了
0: 哎，袁局长，那前面还有一段路了，要不了我背上你走啊？
3: 不，叫毛驴把你背上。
0: 哎呀，
3: 是你骑上毛驴。
0: 哎呀，总算耍对了。
1: 对，袁局长骑上毛驴。
0: 哎，对。哎，老板了，大大，这啥概念啊？咱们不全从的父老乡亲后庄来，给袁局长干点亲自了吧？
1: 哎，等一等
0: 啊，
1: 老头啊。
0: 哎。
1: 你听，
0: 这是个送来这啥？
1: 你听，
0: 啊，
1: 听，这样啊，是那屈从老的妻子，那就差你的了呀。
0: 就差我的了，都气算了呀。
1: 不气。
0: 哎呀，我这个老板气死了，帮人大小小大。
1: 喂，袁局长，你快算驴吧。
3: 算驴。
4: 老哥说，这驴呀，还是你老人家骑得好。三儿，
1: 啊，
4: 我老哥是少驴
1: 啊。
0: 说完。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天然就在鬼岛的桥呀，不桥，把我先是事故了，天说了，不小心，踩着把手踩了嘛，回想上去。

肉也熟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有人？我有喊吗？哎，可呀，回家，让他给我头撞了半天，他回的笑也不笑两天。

0: 爷呀，你把哪处了你啊？哎呀，小哥，我呀，这家伙还敢退的了还？你想想这样爷呀，
1: 小哥，
0: 受的后悔呀，好汉把我们勾了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1: 你受的，
0: 哎，可受的不消受啊？快来见你吧，爷爷，哎，后悔呀，可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老爷，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咦，好疼呀，可好苦呀，可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
0: 老爷。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咦，好苦呀呀，咦，哎，他。

0: 怪不是天说来呀，人家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找他个不知道，见他来了咋呀？
1: 哎呀，妹子，哎呀，哎，妹子，走着啊，
0: 走着正呀，愁才愁得着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一走。
1: 哎呀，走走走，那里要走，要换别处咋？
0: 哇，走着可以。
1: 细细长长
0: 你可别
1: 讲
0: 了啊，
1: 哎，早
0: 大
1: 知道、
0: 哦哦、哎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哎

上黄道那一道我还睡不住再往下流，手机要进下流河，妹妹在等着我，手机要进下流河，妹妹在等着我。

0: 这算了，你们这是啊，我这算了，我求菜了吗？
1: 我放药了
0: 啊，求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快些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快叫他腰床里头求来了，你放药啊，你是这么你个放出来，快叫找护机放来了，辛苦操你苦不叫就越过了，咦，为个什么要直接克大家回来，
1: 我是来家炼药的嘛，
0: 炼药的
1: 啊、哦、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放药别的、啊、
0: 你看看大姐白日的也不发现让你们看见笑话，那边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的、
1: 哎哎、不背后，
0: 哎呀嫂子你可不敢
1: 不敢，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咦什么大药了，妈妈是叫你去求菜来了，你这他真是鬼子都笑了啊，再我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能，
1: 哎呀
0: 哎呀哎
1: 呀，嫂子
0: 嫂子
1: 哎呦
0: 不敢告呀，
1: 哎呀这这个咋地啊，
0: 哎呀你不说，咦哎呀，他好没有火下来都打二鬼抽掉了那纸册上，妹子，可不要抽菜了，看来抽菜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在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那瘦就对了啊！嫂子，我，哎呀，妹子，我不要理你的了，你咋了？你有啥？你嫂子咋有啥？嫂子，我给你想个办法了吧。

0: 就是这中间能来要缺一个人、啊缺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朵花，就是这中间那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啥呀？这是
0: 嗯，
1: 缺个妹子，缺个啥？
0: 啊，这是
1: 啊，这是缺个啥？
0: 啊。
1: 这
0: 缺个啥呀？我们在家，
1: 这那么远不知道。哎，他想不到，是吧？他缺个妹。哎呀，妹子，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爹是缺个妹呀。啊，妹子，以前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世，守着我早就牵出下来了。守着，我给你们唱曲唱曲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听说，
0: 哎，啊，谢。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刚才吓出我一身冷汗了。
1: 哥，那也没写上，好闺蜜，好后生，恭喜你耍酒。

0: 永远记在家。
1: 这主人，你留你那药可吃那些招呼个嘞，姐姐你也要吃你、啊、快
2: 哎呀，招呼把药吃来。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述。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9回《追究寇，曹操争鸟还》。
2: 许攸鞠躬丧命，他认为曹操所以连连得胜啊，都是他的功劳，他逮谁骂谁，骂到许褚头上了。许褚一怒之下把这位许先生给杀了，杀完了他之后也有点后悔，尤其许褚手下人这么一说，您看看这许攸先生是丞相的好友啊，自幼的小朋友您怎么给杀了。唉，许褚一想，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可他欺人太甚呢，我们拼着命这么一通打合着，这功劳全是他的呀。行了，我给他抵命得了。提着许攸人头来见曹操，把许攸首级往曹丞相脚下这么一扔，就把这番经过都说了。丞相，你就把我杀了得了，我给他抵偿。曹操一看可生了气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许攸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若非此人前来投我，我怎么能取得了官渡之胜呢？今儿个我们能打进冀州，不是也多亏许攸吗？他不提醒我决漳河水，我们进又不能退又不肯，不知要耗费多少钱粮。许攸能够起袁绍来投我，那真使我如猛虎添翼呀。我霸业的成败全靠这些名人贤士的辅佐，袁绍为什么连连大败，就是他不能举贤任能。自古来成大业者都十分器重人才，许攸犯了什么错了？不就说几句傲慢的话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人家既没触犯军纪，也没触动政纪，你许褚凭什么把人家杀了？杀这么重要的人物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这不等于是堵塞贤路吗？曹操越说越生气呀，那他怎么不把许褚杀了，给许攸抵命啊？那哪能啊，已经损失一位贤士了，再搭上一位武将，那不赔了老本了吗？许褚啊。

悔之不及，吓得一声不敢吭了。两边的文武都频频点头，丞相真是大仁大度，虚怀若谷啊。曹操当即吩咐厚葬许攸。埋葬了许攸之后，曹操传了一道令，传令安民，说是河北袁绍自从起兵兵发许都那天起，河北的黎民百姓久遭兵革之难呐、啊，这仗打得没完没了啊，老百姓算是受了罪了。我这不是把冀州得回来了吗？从此后一年是禁免租赋，什么也不跟老百姓要。哎呀，曹操这个措施可是太高明了，这是他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历代的封建军阀呀，都不顾老百姓死活呀，而曹操深知养兵必须养民呐、啊，老百姓不打粮，你军兵吃什么呀？然后曹操是深表朝廷，表彰送走了，曹操把文武找来了，说是明日一早啊，我要祭扫袁绍之墓，你们都跟着我去。大家一听，哎呦，丞相还要扫袁绍墓啊，这得去呀。第二天一早，曹丞相沐浴更衣，带领着他的文武来到袁绍墓前，曹丞相亲自捻香大拜，是放声痛哭啊。哭的这些文武都觉得奇怪，哎，丞相，这袁绍跟您敌对多年呢、啊，他总想取许都灭了您，今儿个您把他给打败了，得过了冀州，您怎么还这么哭他呀？嗨，曹操一听，列位先生哪里知道啊，我与袁绍相交甚厚啊，我们一同十八路诸侯伐过董卓呀，袁绍是当时之盟主，他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我们在饮酒闲谈之际，他曾跟我说过，他有雄心壮志，要据北平南，定天下，一统霸业。他打算把这天下都拿过去。大家这么一听，嗨，算了吧，丞相，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他呀？袁绍这个人是羊脂虎皮，凤毛鸡胆呐、啊，他外宽内忌，优柔寡断，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曹操一听，点了点头。哎，主公说的也是啊。祭奠完了袁绍以后，曹操吩咐多赏金帛粮米给袁绍的夫人刘氏，把她养起来。刘氏是感恩不尽的、啊，就把自己的二儿媳妇甄氏啊，给了曹丕曹子桓，做了妻子了。曹操在冀州这捡了个儿媳妇，他心里挺高兴。别看高兴，大事他可没耽误，加紧备粮练兵啊！干什么呀？外边还有三袁呢，袁谭、袁熙、袁尚，这哥仨一个还没逮着呢。曹操光得了个冀州，就没事了，还有青州、并州、幽州呢。袁谭他们兄弟几人怎么不复夺冀州？哎呦！他们哪儿还有那精力夺冀州啊？袁谭跟袁尚杀了一个狗血喷头，袁谭把袁尚杀得大败，落荒而逃了。袁谭占据着青州，他有夺冀州之心，但是呢，他没敢轻举妄动啊。他跟手下的谋士辛平商量，我想诈降曹操复夺冀州，你看怎么样？你去给我做个说客呀。辛平一听，既然将军吩咐了，那我就去吧。辛平就奔冀州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问他，辛平先生，你从青州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禀丞相，我家袁谭将军有意归顺丞相您。
1: 哦，
0: 袁谭想投降于我，正是。是真的是假呀？恐怕其中有诈吧。
1: 这个金平一愣，心说曹操厉害呀。
0: 哎，丞相，您有所不知，不必多说了。你赶快回去吧，让袁谭练好人马，我是即日攻打青州，我就要灭他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金平没词儿了，让曹操两边的人把他给轰出来了。金平回到了青州，跟袁谭这么一说，只好实话实说吧。
1: 袁谭一听，什么？
0: 曹操能一见你面就断定我有诈降之意？哈哈，这明明你是跟曹操说了实话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
1: 金平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
0: 将军呐，我确实见着这位曹丞相刚说了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把金平气的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一跺脚躺地上，气死了。袁谭也后悔了，唉，看来金平不能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得了，把他抬出去埋了吧。刚把这位新平先生给抬出去，有人来报曹丞相兵发青州。袁谭一看坏了，那也得打呀，请降不成，只有决战了。出兵这一打，他早就让曹操给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哪能战得过曹操？把袁谭杀得大败而归，兵败青州城，四门紧闭，高悬免战。你选免战，人家曹丞相不答应啊，昼夜加紧攻城，一下子就把青州给打开了。袁谭叫曹丞相给活捉了，当即砍下人头，首级高高悬挂。曹操吩咐，如果发现有人哭袁谭的人头，立即抓来见我。这道令刚传下来，嘿，有人来禀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站在袁谭的首级下哭了，把他抓来。抓来一问，此人姓王明修，也是袁绍手下一个旧臣，后来因为得罪了袁绍，被袁绍给革职了。曹操一听，既如此，你为什么还哭袁谭呢？丞相有所不知啊，袁氏父子待我有恩，我不能忘了他们的情谊。哎呀呀，听到这儿，曹操点点头，他心里头暗想，这河北有这么多的忠臣名士啊，好可惜呀，袁氏兄弟袁绍袁术他们都不会用人呢、啊、如果说袁绍会用人的话，嘿嘿，我曹操安敢正视四周？我甭说举兵来伐人家袁绍，恐怕我连看这边一眼都没那个胆子啊。所以他没杀王修，把王修带入上宾。同时曹操还问他说，如今呢、啊、袁熙袁尚已经都逃走了，我应该怎么去打他们呢？王修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一言不发。嘿嘿，曹操暗挑大指，真乃忠臣也，只好就别问了，就把这位养起来得了。随后曹操就问手下的文武，咱们该怎么办呢？文武一听，请丞相您在这儿歇兵几日，然后咱们先把并州拿过来，一个州一个州的打呀。现在冀青二州不是已经归了咱们了吗？并州还有高干，把他灭了再取二原不迟。言之甚善，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啊，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的是疲惫不堪。就在这时，曹操做了一首名诗，叫苦

0: 这样就把冀、青、并三州拿过来了，只剩下幽州了。这幽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过来了，为什么呢？袁熙、袁尚一听说袁谭也死了，高干也完了，把这俩吓跑了，去幽州远逃啊。逃哪儿去了？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在一块商量商量，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四周已经全得过来了。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有人可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咱那家还要不要了？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那可怎么办呢？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呦，这反响可大了。哎呦，这话说的对呀，可是呢，丞相啊，那咱可不能不防啊，咱就打到哪儿去，咱也不能不要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啊有95%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这乌桓在哪儿啊？辽东、辽西、右北平啊，乌桓三郡呢。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郭嘉坐在那儿是微笑不语啊。曹操向郭嘉问计，奉孝，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丞相，我们绝不能回兵。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这些谋士当中啊，属郭嘉年轻，他今年才36岁，可是计谋过人呢、胸膛锦绣，俯隐机谋。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是10有9中，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郭先生，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不能回兵啊，我们已经打到这儿了，现在袁熙、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袁绍活着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咱们要是放着不捉，就等于纵虎归山，剪草不出根，为丧身之本呢、终究是咱们的后患。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并得而复失啊，所以说必须兵进乌桓，杀死二袁。哦，哎，奉孝，那咱们要兵进乌桓，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
1: 不能。
0: 列公且请放心，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他只能守摊子。别看刘备去投他，他不能重用刘备，他要一重用他，刘表自己就完了。他不重用他，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咱们打许都得了。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丞相，您就只管进兵。哎呀，大家议论了一阵。郭嘉说的也对，哎，奉孝，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人马能过去，咱这粮草上不来呀。我们听说呀，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那可怎么办呢？

国家一听，这个呀，这个我想过，可也没想好。正好大家这一问，我跟丞相说一说，我想在这儿开两条河。开河啊，咱们挖它两条渠啊，陆地咱们可以进兵，水路咱们可以运粮。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凤孝，你们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那两条河要是运起军粮来，可不是小河沟啊，那大河开起来，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啊，仨月五月也完不成啊。再说就为打个乌丸开两条大河呀，你也开不到尽头啊，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再说了，这次咱把河开好，粮食运上去，打了乌丸，取了二元，这两条河留下来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你种田离不开水啊。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等丞相定夺，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凤孝，你这个主意高，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挖渠。一声令下，军民齐动，好家伙，就挖起河来了，挖了两条大渠啊，一条平鲁渠，一条叫泉州渠。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泉州渠由居河到陆河，投了大量的人力呀，动用的那个民夫啊不计其数哦，就修这两条渠，不知死了多少民夫，投了多少物力。两条渠修成了，整用了二年的功夫，真不容易啊。曹丞相传令进兵，人马从益州奔吴中，直取乌桓。呵，汉路行军，水路运粮，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起义城。等人马走到义城这儿，走不了了，满地全都是稀泥呀，把这腿呀旋住半天拔不出来，那马就更困难了，粮还运不上来了呢。怎么回事？这河已经到头了，你开什么河得有个尽头啊，他不能开起来没完呢。再一打听啊，义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这些子大家可犯愁了，都劝丞相，我说丞相，咱别走，这仗咱就算了吧，您看看这怎么走啊，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前面还没道了。曹操也有点犯愁，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他着什么急呀？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了，郭嘉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你说这怎么能行啊？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哎呀，倒是啊，那咱们问问凤孝吧。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郭嘉强大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丞相不能回兵，您的将令已经传出，是令下如山倒，乌桓咱是非打不可，您不要想我的病，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我还能支持得住。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义城了，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元首级了，您怎么能回兵呢？丞相您不用着急，我打听过了，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田畴啊，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地理非常熟悉，您请他来做个向导，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啊，那好，凤孝，
你安心养病吧啊，我去请请这位田畴先生。曹操跟手下人一问，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据说袁绍请他多少次都没请去，曹操派人去请，哎呦费这劲呢，请了俩半月才把这位田畴先生找着，还真不错，这位还真来了。到这一见曹丞相，曹操首先问他说，袁绍请你，你怎么不去？田畴笑了，袁绍这个人他依附豪强，欺压百姓，难成大器，我烦他。哦，言外之意那就是挺欢迎这位曹丞相。曹操挺高兴，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田畴一听，可以，这个路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第一，就像您想的那样，由义城这会儿兵进吴中奔乌桓，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你根本过不去。还有一条道，我听老人传说呀，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那就是由义城奔卢龙，直奔柳城，取白狼滩。我看是二元可灭。哦，多谢先生，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我愿与丞相带路。曹操大喜，厚谢田畴。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郭嘉一听，太好了，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他留下，仅带些口粮就行了，越轻便越好，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让他兵强马壮。曹操一听，这话对，另外还有一件事丞相您得办，您必须如此这般。嗯，奉孝，你想得太周到了。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一方面呢，让军校往外传扬，乌桓不打了，回兵许都。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了大牌子来，干什么呀？曹孟德回兵许昌。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就奔卢龙开下来。哎呦，这道是真不好走啊，幸亏有田畴领着路，不然呐，休想前进一步啊，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粮食没了，能带多少口粮？这怎么办呢？就只好杀马，吃这马肉。最大的困难没水喝，军事掘井啊，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这柳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曹操的人马悄悄地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踏顿呢，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他们俩人问踏顿，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踏顿一听，嗨，不能，曹操除非神兵天将，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另外探报已经说了，他回兵许都了。您二位啊，就报。把踏顿吓一哆嗦，怎么了？大事不好，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什么？满口胡说。他这话音没落，哒，外边一声炮响，是喊杀震天。踏顿跟二元一看，赶快迎敌，把人家杀来了。他们上马迎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了。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乌桓这些人马是以逸待劳，而且都十分凶猛，杀得曹兵纷纷后退。曹丞相登高一望，这怎么能行啊？他仔细一看呢，哼，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
怎么回事？没有经过训练。

0: 训练，满世界乱撞，那队伍都不整齐。曹操撇了撇嘴，哼，他一点手就把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杀，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亲自给你们肋骨助阵。张辽一听，哎呀，丞相，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呢，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话没说完，张辽几员大将当鞍上了马了，大喊一声杀，就冲下山头去了。曹操亲自为几将是肋骨助战。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0回《平北方兴造铜雀台》。
0: 曹操奇袭乌桓，杀了蹋顿，可是袁熙、袁尚不见了，快找吧，就为灭这俩人来的。抓到了一个小校，一问这才知道，袁熙、袁尚刚一开仗，这俩就跑了。这回又逃哪儿去了？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曹操只得收拾战场，回兵柳城，重谢田畴。曹操刚到柳城，有人来报，郭嘉先生已经在义城死去了。曹操一听，痛叫一声，天绝我也，扑通，当时昏倒在地。众文武赶忙给扶起来，呼叫了半晌，曹丞相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痛哭啊。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丞相是越哭越伤心。自从得国家之后，他是屡战屡胜啊，给他想了多少好办法。曹丞相这才对文武说，列公，我们大家年齿相当，说咱们这岁数都差不多，只有奉孝年轻啊。他在义城死的时候才38岁，我想把所有的后事全都托与奉孝，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夭折于义城，我怎能不哭啊。曹操真这么想的，说咱们大伙儿这年纪都差不多，都50开外了，只有郭嘉年轻，才30几岁，我呀平定北方，得取天下之后，把所有的大事我就托给郭嘉。可是他死了，这能叫我不哭？大家也想起郭嘉的功绩来，也都纷纷落了泪。曹丞相立刻吩咐回兵义城。 曹操

来到义城，在郭家先生的灵前顿足大哭啊。大家纷纷解劝，丞相您这么哭不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怎么劝也劝不住。这时有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说这是郭家先生临终之前留给丞相您的一封信。曹操斩了斩眼泪，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就把信揣起来，这算勉强止住了悲声。祭奠完郭家先生之后，曹操就在义城这儿按兵不动。众家武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也不回许昌，丞相就住在义城这儿想郭家先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明显的也消瘦了，这怎么得了啊？大家一商量，咱们是不是劝劝丞相啊？对，夏侯惇一听，走，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好多武将来到了曹丞相的面前，丞相，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啊，咱得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朱二元呢。郭家先生生前不是嘱咐过吗？二元不灭，祸根不除啊。您怎么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地方啊？曹丞相看了看这些家武将，哦，进兵啊，啊，不用进兵，等着吧。等几天呢，公孙康就会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义城来。周围几员将都饿了，怎么回事？坏了，丞相想这位郭家先生想魔怔了，哪有这事儿啊？哦，坐这儿不动地儿，公孙康能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来。我再一看，曹丞相把双睛一闭，养神了，不言语了。众将只好悄悄撤出来，大家都问夏侯惇，这怎么回事啊？夏侯惇也说不上来，大概丞相想郭家先生神经了，是有点，那得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呢。大家正在议论着呢，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了两个探报，回禀夏侯将军，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可能啊是给丞相送礼来了。哟，夏侯惇听这事儿新鲜呢，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给收留了，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来送礼呢？这些武将由打着谋臣口中也知道了好多，说公孙康这个人是久不宾服啊。怎么个意思？他谁也不搭理，谁他也不服，他有兵有将有粮草，就好像个辽东王子似的，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送礼呢？众将就跟进来，两个探刀见着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笑，哈哈哈哈，怎么样，送来了不是？快请。只见外边辽东使臣进来了，见丞相施礼之后，先递过一封书信，是公孙康亲笔所书，然后这使臣一招手，只见由帐外进来了两个军校，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描金的盒子，啪，到了大帐之中，把这盒盖这么一掀，把众将吓了一跳。盒子里装着什么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熙、袁尚的首级。哎呦，众家武将哗的一下不约而同都看着曹丞相。曹丞相吩咐众带来使，然后他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叩谢出帐，手机放在这儿。可是曹丞相手下这些大将一个也没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丞相神仙一样，怎么就算旧了？公孙康能把二元的首级给送来呢？

0: 朝城上也看出来大家这种心情。他由腰里拿出封书信来，就是郭嘉临终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曹操一看这个信，又掉眼泪了。主公看看吧，郭嘉在信上写的清楚，说是二员要是弃乌桓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丞相您千万别进兵，因为您一进兵，公孙康就与二员勾串到一起了，和咱们决一死战。要是不进兵的话，公孙康为保住他的辽东，他准能把二员给杀了，同时还能把首级给您送来。要不怎么郭嘉高呢，病得那样，他就看到这步棋了。果不出他所料，袁熙袁尚由乌桓跑出来之后，就跑到公孙康那儿去。有人一禀报公孙康，公孙康一听，什么？袁熙袁尚来了，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娶我辽东来了？他父亲袁绍活着的时候，可就想把我辽东给吞了，他当时把他的谋臣武将都找来了，这么一商量，有人说应该留，有人说应该不留，把他们撵走。其中就有一位谋士给公孙康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二员这不是远路风尘投来了吗？您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曹操要领人马来打咱们，袁熙袁尚来了，这还是咱们一份力量，咱们就跟他合兵一处拒曹啊。如果曹丞相不打咱们辽东，那咱就把二员杀了，把袁熙袁尚的脑袋给曹丞相送去，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还得重谢您呢。
1: 公孙康一听这个主意高，就按你说的这么办。他亲自出城把袁熙袁尚给请进来，
0: 这俩来也没安好心，他们由乌桓一跑出来，俩人在道上就商量了。哎，辽东可是个好地方，兵精粮足，公孙康手下有个十几万人马，咱们到那儿以假言相哄啊，净跟公孙康说好的，趁其不备，咱把他一杀，连地盘带人马都咱的。
1: 嘿，袁熙一条大指，三弟你想的真妙。
0: 这俩就这么就来了。公孙康把咱们给接进去之后，等了好几天没听见曹兵的动静，派人一打探，曹操在邺城是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取辽东之心。
1: 哈哈，公孙康高兴，好，正像我这谋士说的这样，人家曹操不想打我，别客气了，
0: 他们假意请二员吃饭，到这儿来还没等进门就给杀了，这么把首级给送来。
1: 曹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儿都双挑大指啊，赞叹不已，郭嘉先生太高了。曹操领着众文武又一次祭奠了郭嘉，然后曹操在邺城是大摆庆功宴，这次整个的北方算全部平定了，冀青幽并四州得过来了，乌桓平定了，辽东安抚了，后患已除啊。曹丞相是大志已舒啊，为了平定和统一北方，曹操花了多少心血。就自打官渡开仗到现在平定了四州，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由公元200年开仗打到207年，由建安5年打到建安12年，这胜利来之不易啊。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打这么大的大胜仗，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呢。要不他怎么这么想念郭嘉？郭嘉、荀彧、荀攸、许攸，不管是谁，他是从谏如。

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你说他听你说的对，他就这么办。袁绍手底下谋士也不少啊，你像什么田丰、沮授、许攸、沈佩，不是也好多吗？可是给他出主意，袁绍都不听啊。这人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那谋士没少给他出主意，说应该攻许都了。他那孩子闹病了，就因为这孩子的病，他宁可不出兵。你说这多大出息？他不单不听谋士的话，还把那些谋士啊给杀害了不少呢。田丰就让他杀了，把沮授也给下了狱了，许攸也让他给赶跑了。你说这能好吗？再说人家曹操实行的政策好啊，他是意志豪强，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税赋，深得民心呢。袁绍不然了，他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呀，加重徭役，逼得百姓们一个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啊。再说人家曹操会打仗，会用兵，以少胜多，袁绍呢是好为虚事，不知兵法，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什么事儿都讲究要个样子，就这样还不让人曹操给打败了。别说袁绍70万人马，就是170万，他也得输与曹孟德。要么怎么郭嘉在官渡之战之前就分析了这个形势，给曹操讲了十胜十负之说的，那给曹操多大的鼓励啊。说曹操占10胜，袁绍占10败，郭嘉分析的条条是理呀，要不怎么曹丞相这么想念郭嘉呢？这次平定北方，以郭嘉为首的这些谋臣们立了大功了。曹操领着人马在益州这儿歇兵几日，然后保着郭嘉的灵柩兵还冀州。不能把郭嘉埋葬到这儿，得埋到许都去。曹丞相70万大军浩浩荡荡，不能从原路往回走了，也不想那么走了，贴着这个海边往回走。哦，这真是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曹操走到现在这昌黎县附近，他站在高山顶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呵，蓝发吧，海天一色。曹操诗兴大发，当时他做了一首名诗叫《观沧海》。这首诗啊，描写了沧海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曹操取得胜利后满怀豪情。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里曾提到曹操北征乌桓和他的这首诗，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魏武就指的是曹操，魏武帝嘛。东临碣石有一篇，一篇就是遗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率着人马回到了冀州，首先上表朝廷，为郭嘉请封啊。另一方面派人把灵柩送还许都安葬，把郭嘉的儿子郭毅留在曹操的身边听用。曹操刚安排完，程昱进来，他是满面笑容啊。曹操一看，有什么高兴事儿，把你乐成这个样子？哎，丞相，我给您一件东西看看。程昱说着，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往这一放，哎，曹操一看，这挺新鲜的。什么呀？是一只
铜雀，就是一个铜做的小鸟，挺好玩的。曹操一看，程先生，你在哪儿买的呀？程昱说，我这不是买的，您走之后我在这儿练兵啊，那天一掘土挖出来的，说我听人家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说古代有个皇帝不是叫舜帝吗？尧舜呢，说这皇上挺好的呀，说舜帝的母亲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玉雀入怀，有一个白玉做的小鸟飞着他怀里去，从那儿生的舜帝，这当然就是传说了。不过这只铜雀呀，我觉得很吉祥，所以我劝丞相您在漳河畔修一座铜雀台。曹操一听很高兴，呵呵，程昱先生，你想的真细呀！丞相，您看我还给您画了一张图呢。曹操一看，这图画的不错呀，好。啊，铜雀台，哎，曹操吩咐去，把我的幼子曹植找来，就是他老儿子。曹操特别喜欢曹植，曹植啊，是文武双全，这个人很有才华。曹植到这一看这图啊，图画的不错，但是不够雄伟，也不太详尽，就是画的还不够吧。您这不是铜雀台吗？我看应该修三座，中间这个叫铜雀台，左边修一座叫玉龙，右边修一座叫金凤，然后咱们再修它两条飞桥啊，是横空而上，那可就显得雄伟壮观喽。曹操一听乐了，哈哈哈，我儿所言甚善，那你说这台得多少日子能把它修好？曹植想了想，最快得一年。曹操一听，一年也修，修好了之后，我就在铜雀台上这么一住，是以御晚年呢。我找这么个养老的地方得了。曹植领命去修铜雀台，真修了一年，他还做了一篇铜雀台赋呢。曹操安排完曹植去修铜雀台呀、啊，他就领着文武带着人马回奔了许都。回到许都来呀、啊，又连庆了三天呢，也值得一庆吧。别看打了七年仗啊，得过了四州，啊，不那么简单呐、啊。在这庆贺的同时，那些谋臣们又给曹操出主意了。丞相，北方已定，后顾无忧了，可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脸来看一看南方。说如今还有刘表和孙权与我们争衡，这个刘表不值一谈，使人担心的是这孙权呢、啊、他继承父兄之业，在江东一带这势力可不小啊。还有一个人呢、啊、就是那刘备刘玄德，您别看现在他跑在荆州依附刘表去了，他是没得势啊，得势之后恐怕就要与丞相您以及孙权成鼎足之势，丞相不可不防。嗯，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我早有此心，回到许都来，我想暂歇几日，就举兵南进。嗯，不行不行。谋臣一听，摆摆手，丞相，那太早了，咱们这一仗打的，咱们得好好恢复恢复。您别看您得了袁绍六十几万人马，咱们还得训练训练呢。这些人刚过来，也都不摸头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稳定稳定军心。刀枪咱得重新打造，粮草得好好准备。我们看打江东啊，可不能像取袁绍这么容易了，最好咱们在这儿歇他一段时间之后，先取荆州灭刘表，杀死刘备，然后取江东，

一统天下。曹操非常高兴，就以诸公之计呀、啊。从此曹操在许昌这儿是屯田练兵。郭嘉生前估计的还是真正确，郭嘉不在义城就说了吗，咱就放心打咱的，刘表啊他绝没有那个胆识取咱们的许都，就是刘备给他出主意他也不能那么做。果然不假，曹操远征四周的时候啊，刘备真给刘表出主意了，说咱不能在荆州这儿这么守着呀，您给我几万人马，趁着曹操远征乌桓，咱呐把这许都给他取过来得了。刘备也有点着急了，他想啊露一露头角也难怪，自从曹操把他打败之后，他走投无路投到了荆州刘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儿生了一个儿子了，都就那刘禅阿斗，他整天是如坐针毡，要兵没兵，要将只是关张赵云，依附着人家刘表这儿，所以他想取许都，跟刘表说了好几回了，刘表不干，不行啊，贤弟那曹操多奸诈呀，他那么好对付啊，你别看他远征乌桓去了，他一定把家都安排好了，许都咱不能去。刘备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不取许都，是对自己存有戒心，哎，没办法，还得听人家的。忽然这天有人来禀报，说是江夏有个张武陈孙这两员将造反了。哪儿这么俩人呢？就是袁绍那外甥那高干，他手底下这么两个大将跑到这儿来降了刘表了，刘表就把这俩给安排到江夏，想不到这俩反了，刘表没主意了，哎呀这怎么办啊。刘备一看，大哥不必着慌，我去把他们收降了就得了。哎，那可太好了。刘表给了刘备刘玄德一万人马，玄德领着关张赵云就杀到江夏来，两下把阵势摆开之后，玄德一看，哎呦，让张武胯下的那匹战马把玄德给吸引住了。这马怎么这么好啊，看着像一头玉狮子似的。无意中他挑起大指说，你们看张武这匹马多好啊。旁边的赵云一看，啊，哦，他马好啊，可不知道此人武艺如何，我先跟他战一百合。赵云催马就到了阵前，俩人通明一打，没走三合，噗，一枪让赵云把张武挑于马下。赵云在鞍桥上一探背，砰，就把张武那马的铁骨梁抓住了，他啪啪啪啪啪啪，他把这匹马给拉回来了，交给刘备，主公您不说这马好吗，我给您拉过来了。刘备也乐了，哈哈，父弟你可心眼真实啊，我一念叨你就把马夺来了，好，我骑上他吧。把陈孙也给杀死了，平定了江夏，刘备带着人马回到荆州来，刘表出城迎接，他也发现这匹马了，哎呀贤弟，这马怎么这么好看啊，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匹战马呀？大哥，哪儿是买的，是这么这么回事。哦，两军阵上得的好马，哥哥您喜欢吗？那我就把这马赠给您吧。刘表一看，那多不好意思，还您骑的跟我骑的不是一样吗？多谢贤弟。刘表当即就不骑自己那匹马了，换了这匹坐骑了，把刘备接到城中来。当刘表骑着马回府的时候，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一看这匹马，哎呀，刘表一看，怎么了，您怎么骑这么匹马呀？说话这人是刘表手下的谋士蒯越。我骑着马怎么了？这马不能

0: 奇呀、啊，这是一匹方主人的马，您没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吗？此马名为地卢，是谁骑他谁死啊？刘表机灵打了个冷战，好啊玄德，难道说你有害我之心不成？转念一想，不对呀、啊，这马是我跟人家要的呀。刘表想来想去，嗨，不管怎么说，明天呢，我把这马给他来个物还本主。
1: 好了，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

0: 命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夜市是人们三餐之余的候补，是各色小吃争奇斗艳的江湖，也是被人珍藏在心中的白月光。海鲜夜市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4: 服务君又来了，这次带您接着逛夜市。小吃是夜市的正确打开方式。开封夜市的炒凉粉、杏仁茶，南京夜市的皮肚面、鸭血粉丝汤，西安夜市的熏肉大饼、肉夹馍，每一种小吃都是被人珍藏在心中的白月光。台湾的夜市是各色小吃争奇斗艳的江湖，酸菜五花肉馅的鸽包酥脆扎实，甜糯的龙潭豆花软嫩滋润，红豆馅的车轮包细腻香脆，外酥里嫩的盐酥鸡，冰爽润口的菠萝包。蚵仔煎是不少大陆人对台湾夜市的想象，蚵仔煎是台湾先民在无法饱食的情况下发明的替代口粮，加水的番薯粉浆搅拌加入蚵仔、鸡蛋、葱蒜后摊成饼状煎食，只有最新鲜的蚵仔，也是生蚝又称牡蛎，才能保证蚵仔煎的香滑底线。酱油膏及甜酱的使用使台湾蚵仔煎的味道更为醇厚。吃总与喝连在一起，与夜市小吃最为般配的莫过于满含糯檀珍珠的大杯奶茶。以木薯粉熬制的珍珠紧实筋道，颇有嚼劲儿。在台湾夜市，奶茶里的珍珠被叫做粉圆，相较于无心的珍珠，粉圆多了一层红豆夹心，牙齿穿过珍珠外层，甜糯的红豆沙在齿间炸裂，为微涩的奶茶送来甜蜜炸弹。迥异于其他城市的市井气息，香港的夜市多了些许的江湖味道。草根气息浓郁的庙街夜市甚至成为了香港导演最爱的市井取景地。香港是大排档文化的滥觞，街边的灯牌一亮，白日里毫无生气的折叠椅舒展身躯，支出了一个真实的江湖。伴随着闪烁的柿子灯牌，糖水店、冰室、粥面等港式小吃店被汹涌的人群环绕，牛肉包裹的珍珠蚝、酥烂脆爽的炸鱼皮、蘸食沙茶酱的花枝片，每一道小吃都能抚慰唇齿间的寂寞。汤汁四溅是撒尿牛丸的食用乐趣，经过千锤百炼的牛丸 Q 弹紧实，小心翼翼地咬开一个小口，待到热气散去，一口吞入口中，浓郁的虾汁穿过瓷式的牛肉，在口内爆浆，舒爽热烈，宛如热闹的烟火人间。 论是冬天藏书羊肉，夏日烧烤的苏州夜市，还是现场串串搭配牛腩鸡蛋烙枣的兰州夜市，亦或是黑土地上一天三顿的小烧烤，到飘着小黄鱼和鸡脚筋香味的云南夜市，肉都是夜市上最受欢迎的主角。牛羊肉是西北夜市的大宗，酸厚的平吉堡酸奶，沙甜的西沙瓜，红火的枸杞子，构成了宁夏中味夜市的多彩颜色。细签羊肉串是中味夜市的特色，大把的铁签被三瘦一肥的新鲜羊肉块穿满，翻滚在黝黑而狭长的炉膛之上，炭火燃起的火苗在炉膛里蠢蠢欲动，伺机给低油的肉串来场火的反扑。烧烤要配羊蹄子，吃面要配小菜子，在中味的夜市摊上，羊蹄子堪称是羊肉串花生毛豆拼盘之外的第三位霸桌之主。吃羊蹄子时，让人有种大漠侠客的错觉，手捧着热气的羊蹄儿，卤汁儿顺着蹄缝渗出，堆在蒙着透明薄膜的餐桌之上，对着羊蹄子的表层热气呼上一口，便可埋头在牙齿与蹄筋的力量撕扯之中。位于巴蜀古道的内江，一头连着成都，一头连着重庆，夜幕时分的沱江沿岸，人声鼎沸的景象丝毫不亚于这两座网红城市。卤味、串串、火锅、烤鱼、肥肠粉，这种烟火渗入沱江水，汇成麻辣勾魂的内江味道。可爱的兔兔是内江人的最爱，兔子的每个部位都可以单独出道，成就一餐美食。三五结伴落座在沱江边，点上几瓶啤酒，加一盘麻辣兔，内江人便可将白日的安逸无限期拉长。直径约半米的铁盘是夜市上麻辣兔的专属餐具，细碎的兔肉块埋在亮红的辣椒、褐色的花椒粒和白色的蒜瓣之下，兔肉出入口时弹嫩的肉感占据上风，暂时麻痹了食客的味觉。待得细细咀嚼之后，双椒的厚味自兔肉中渗出，齿颊间迅速升温，辣味在口腔内立体环绕，像是哪吒踩着风火轮在口腔内耍了套花枪。这时须得来碗加冰的内江凉糕，灌一大口唯一豆奶，才能扑灭燃在舌尖上的火焰。夜市霓虹闪烁，推杯换盏的庸常日常最让人安心，或许这就是人们内心深处渴盼的俗世模样。
3: 在德宏，葱郁的大山深处是景颇人眼里绝佳的食材来源地，飞兽、虫鱼、瓜果、野蔬，任何一种触手可及的食材，在景颇人的手中都可以成就一道美味佳肴。
4: 由众多民族构成的云南，三生五鼎相当好吃。云南西侧的怒江沿岸，隐藏着一个美食秘境。景颇菜的美味，风味君不允许你错过。这个古老的民族热情奔放，喜好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纵情起舞。在景颇族的眼中，群山遍野就是最便利的菜市场，绿的是菜，冻的是肉。作为极致的美食家，景颇族的菜谱里都有哪些不一样的菜肴？冲桶不响，吃饭不香。冲菜是景颇族菜谱里的人气王， 绿拉竹笋、大苦子果、小苦子果、岩浆、马蹄泡、奶浆菌、豇豆、蚕豆等植物类蔬菜是冲菜里的扛把子，让不少人闻风丧胆的鱼腥草也是冲菜里颇受欢迎的存在。洗净的蔬菜放入冲桶内，加入豆豉、小酸茄、野盐水、辣椒、花生、芝麻、核桃、姜蒜等佐料，在冲棒的倒压下，蔬菜的汁液被挤压出，散发出山野的清香。小酸茄等佐料也在冲棒的挤压下榨出酸汁，混进捣烂的蔬菜里。生冲的冲菜酸辣爽口，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牲畜、鸟鱼等熟肉也可以熟冲，烧干的瘦肉加入可捣碎的动物骨骼，骨朴又生猛。景颇鬼鸡的名号最早走出云南，成为景颇菜的代名词，一口下去便知它无愧天下第一辣的称号。在景颇族的文化中，杀鸡祭祀是头等大事，待得祖宗享用后，三五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将凉透的鸡肉撕碎，佐以姜蒜、野盐水，加入柠檬汁，最后撒入一把小米辣，令人闻风丧胆的景颇鬼鸡便可端上人们的餐桌。煮熟的乌鸡肉细腻柔嫩，丝毫不柴，清新的柠檬香或者盐水的雅致把鸡肉腌入了味儿，加入姜蒜与辣椒释放的复合辣味儿，径直窜进食客的灵魂深处。炖煮乌鸡的汤是另一道景颇美食绝佳的材料，剔出鸡肉碎块后加入香米文火熬煮，片刻后鸡肉稀饭的清香便溢满了整个厨房。嚼一块酸爽的鬼鸡，喝一口温补的鸡肉稀饭，给人一种原汤化原食的满足感。芭蕉叶焖菜是山野的味道，剁成细丝的肉混合着各色蔬菜，加上佐料均匀搅拌后，用芭蕉叶包裹好，放入火堆里，在火炭和灶灰中焖烤。在热力的炙烤下，肉汁滋滋渗出，裹挟着蔬菜的味道，透过清新的芭蕉叶窜出浓郁的香气。鲫鱼最受芭蕉焖饭的宠爱，从山寨的小河里捞出条鲫鱼，洗净后切成小块，随便摘些辣椒、野菜和香料混进鱼肉，装进随手摘下的芭蕉叶里裹紧，便可在炭灰里焖熟。辣椒的透爽加之野盐水特有的苦涩，为鲜香的鱼肉补充了别样的鱼味。率性而为的景颇人最懂生活的乐趣，歌要尽兴的唱，舞要尽兴的跳，就连吃饭亦要肆意抓食才过瘾。与新疆盛盘的手抓饭不同，景颇人用簸箕装的手抓饭更为生猛。竹筒蒸煮的五彩花米饭，堆成小山的烤猪肉、烤牛肉、鬼鸡蛋、竹筒肉、冲干巴、干笋等配菜，把米饭团团围住，环成一圈护卫米饭的美食盒，周身散发一副想吃米饭就必须攻克我的嚣张气焰。景颇水酒，喝酒若饮水，在深山

0: 自由生长的景颇族，生就一副热情灿烂的性格。随身背的桶帕里盛满酒的竹筒，是景颇人绝对不能落下的出门必备。若在路上遇见了朋友，寒暄的最好方式便是解开竹筒，对饮一杯见面酒。景颇水酒的制作工序十分讲究，水酒的原料多选用杂粮或是软糯的大米。洗净的粮食在甑子里大火蒸熟后，要放置在簸箕里晾晒。待得煮熟的杂粮晒干后，新鲜的芭蕉叶把杂粮裹成一个个绿色的包裹，放入土罐中静待发酵。干裂的山泉水拿捏着水酒是否成功的命门，清澈甜美的泉水为水酒注入了最为勾人的一抹甜。第一次加水的头酒味道最为醇厚，只有最受欢迎的客人才能品尝。在景颇人的眼中，每一个结束劳作的傍晚都值得庆祝。斜阳穿过山林，被葱郁的植物叶子切割，碎成一地的金黄。燃一堆火焰，加一口冲菜，饮一桶水酒，木脑纵歌，才是最肆意的痛快生活。
1: 大绿棒子小烧烤，一世兄弟跑不了。要细说撸串减压这一道理，东北人明白的比谁都早。若论笑傲东三省烧烤江湖的佼佼者，为什么偏偏锦州烧烤会脱颖而出？
0: 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要细说撸串减压这一道理，东北人明白的比谁都早。若论笑傲东三省烧烤江湖的佼佼者，为什么偏偏锦州烧烤脱颖而出？依山靠海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让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皆可进入锦州。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锦州师傅烤不到的。更何况锦州凭借纪录片《人生一串》和 MC 天佑两张强有力的宣传名片，使其成为大多数非东北人心中东北烧烤的打卡圣地，甚至为其争得辽宁烧烤 No.1 的荣誉。很显然，美味才是锦州烧烤安身立命的根本。肉，尤其是火上翻烤，香滋滋、油汪汪的禽兽滋味，最具勾魂摄魄的玄妙魅力。鸡的一生，无论在哪里，都注定是个碎尸万段的悲惨结局。而在锦州，除了福德转盘的金鸡外，肢解只是芸芸众鸡悲剧的序章。都说十指连心，被卤煮、穿串、划开掌心，在家炭火伺候的凤爪，有多可怜，就有多美味。如果说烤凤爪带给人啃的惬意，那烤鸡头无疑让人们体会到如毛饮血的痛快。被从中间劈成两半的鸡头，带着生烤特有的酥脆。没经历开炉的熟烤，吃的就是个全乎，连骨带肉嘎嘣咬碎，体会着皮肉、骨骼、油脂、酱汁四重奏的美妙，是大胆老饕们的专属福利。当然，除了头和脚，鸡腿、鸡翅、鸡胸、鸡屁股，鸡这一身全部都能成为烧烤的素材。鸡如是，鸽子、鹌鹑自然也不能幸免。

0: 钱狠话不多的锦州烧烤师傅手里，能得这般对待的除了禽还有兽。羊肉不必腌，原汁原味只是市井滋味的第一层讲究。瘦肥瘦瘦，每串四块的集体恪守，是小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质量保证。浑身是宝的羊不能只做个小串，烤羊腿是兼顾仪式与口感的绝妙存在。恰当的火候和适时的翻转，是决定一条烤羊腿成败关键所在。各种诀窍全凭懂行的师傅一手掌握。紧致的前腿被烤作焦黄，下刀轻轻上挑，切下薄薄的一片，刺在刀尖直接入口，外酥里嫩，咸鲜非常。不得不说，放眼中国，处境和羊一般艰难的还有猪牛二位老兄。当牛蹄筋的弹嫩撞上猪排骨的麻辣，同情是多余的，酣战一番才配得上走兽们的跌宕一生。如果说飞禽走兽们的肉质还达不到顶级鲜嫩，那么河鲜海鲜的出场必定能弥补这一味觉细节的遗憾。渤海湾特产的白憨子和薄皮海螺是懂行老饕们公认的极品，皮儿薄肉肥只是其一，鲜美的汁液才是灵魂。到底还是太过小巧，受身材限制，注定只能成为下酒调剂的一份子，难当餐桌大人。生蚝和螃蟹才是真正能压住场子放缓醒酒的顶级夜味。蒜蓉粉丝是生蚝的天生绝配，这一烧烤惯例在花样百出的锦州也同样适用。烤螃蟹也是上过人生一串的锦州明星，因完美平衡着骨与肉、食与酒的微妙关系而备受欢迎。在昏天肉地的烧烤江湖，都少不了素菜的调剂。锦州干豆腐薄如纸张，口感柔和，可炖可炒可生吃，当然也可烧烤。卷着大葱，刷了黄酱，再包点青椒火腿，在火苗的撩拨下渐渐生香。纵观烧烤素菜界，能和干豆腐一较高下的还看豆角。烤豆角是怎样的存在？是微微焦脆的外皮和汁液四溢的内里相得益彰，是豆角的甘甜与酱料的鲜香完美平衡。相比之下，烤韭菜的食客源就要两极分化得多，爱慕者对它独有的香味欲罢不能，厌恶者则对其唯恐避之不及。重口味是宵夜的统一气质，万物皆可入味，口味随众可调。锦州烧烤调料界的五大天王，辣椒面、孜然、盐、白面、蒜蓉辣酱，是锦州烧烤所向披靡的精髓所在。有鸡粉、胡椒粉、中草药粉研磨而成的白面是锦州的独门秘料，更是五大天王中的名门望族，成本高达百元一斤，兼具味觉与养生的双重功效，是锦州烧烤当之无愧的风味担当。在这座名副其实的烧烤重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满城都是对食材了如指掌的烧烤师傅。这是味觉造就的奇迹吗？准确地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成全。
1: 新疆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土地，它有着牧马歌声的草原雪山。

0: 有着香酥的烤馕和羊肉串，也有着十里飘香的瓜果。新疆的瓜果不以量取胜，而以质征服我大中国亿万吃货挑剔的嘴。
1: 你吃的糖或许来自于新疆，那就跟着风舞君去一趟新疆，寻找新疆到底有多甜的答案吧。上世纪初，中国开始大面积引进甜菜，适宜在高纬度生长的甜菜最早在东北试种。由于漫长的日照时间以及适合甜菜生长的沙质土壤，更利于甜菜糖分积累的新疆成为了甜菜的第二故乡。新疆的瓜果很甜，在水果上新疆早就实现了自由。四月的草莓，五月的桑葚，六月的杏子、李子、桃子，七月的西瓜和各种香瓜，八月的哈密瓜、葡萄、香梨，九月的蜜枣、苹果、石榴、无花果。自冬入春，新疆的气味也从飘散着孜然羊肉串的味道自动轮播成浓郁清新的果香。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新疆的西瓜甜又沙。在水果种类上，新疆从来都不遑多让，但这并非是新疆水果的傲人之处，浓郁的果香，香甜的味道，才是新疆水果的出众所在。特殊的气候是新疆水果天赋异禀的原因所在。身处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四周高山耸立，将远道而来的海洋气流拒之门外，形成了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这种时候简直为葡萄、西瓜等水果而生。事实上，久负盛名的葡萄、西瓜、无花果等水果并非新疆土著，而是在汉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远道而来。来到新疆后，这些水果并未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成为新疆日后最地道的名片之一。如今的吐鲁番喀什，城在葡萄中，人在葡萄中，充斥着玫瑰香、无核白、白布瑞克等50多个品牌的葡萄香味。少雨的气候为葡萄的生长带来了较长的光照时间，而葡萄糖分的积淀主要来自于日照的光合作用。白日的高温帮助塔城的巴旦杏分解了自身的果酸，让喀什巴楚的无花果褪去了青色，也让喀什的石榴羞红了脸。夜间温度骤降，放缓了阿克苏苹果、俄敏黑加仑的呼吸，减少了呼吸带来的糖类消耗。新疆的糕点也是出了名的甜。近些年来，一款声称是新疆传统糕点的纳帕里蛹在上海扬名立万，成为新晋网红。酥皮与奶馅层层叠加的纳帕里蛹，香软甜绵，被誉为新疆拿破仑。冰凉的触觉有种冰淇淋融化在口腔的即视感。究其根源，纳帕里蛹并非新疆的传统糕点，而来自于俄罗斯。上海的一家新疆连锁餐厅耶里夏利通过世博会交流拿到了纳帕里蛹的配方，申请专利后，耶里夏利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市场推广，也因此纳帕里蛹被人误以为是新疆的传统糕点。甜蜜香醇、用料讲究的马仁糖是新疆人的出门必备。和其他糕点相比，马仁糖的名号更广为人知，这得益于它的另一个名字——切糕。长久以来，马仁糖的价格为人诟病，但其实无论是分量还是在用料上，马仁糖都相当硬核。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古时候的新疆是来往商队的重要粮食补给站。由于长途跋涉，商队携带的食物必须便携又易于保存，同时又能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口味纯正、甜而不腻的马仁糖是不二之选。年节时，维吾尔族的餐桌总有位置特意留给巴哈利。作为一种民族糕点，口味厚重、摆盘精美的巴哈利拥簇无数，在乌鲁木齐随处可见。咖啡色的巴哈利在外观上类似于北京的枣糕，和枣糕的单一内料不同，巴哈利褐色的外表之下，
0: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

0: 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1: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这种菜好多人天天吃，竟不知它是千金菜，营养丰富还护健康，平价又常见，快来看看你吃过没有。
2: 莴笋是营养科医生经常推荐的千金菜，中医认为莴笋味苦性寒，有益五脏，通经脉，坚筋骨，开胸膈，利小便等功效，还助降血压和血糖。莴笋号称千金菜。一，对肝胃有保护作用。莴笋中含有一种芳香烃羟化酯，对于肝胃有保护作用，增进食欲。莴笋味道清新，略带苦味，能刺激消化，增加胆汁分泌，刺激消化道蠕动，有助于增进食欲。二，抗过敏性鼻炎。多吃莴笋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新研究发现它在对抗过敏性鼻炎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三，胰岛素激活剂。莴笋含丰富的维生素钙、磷、铁、钾、镁、膳食纤维等成分，其中较多的尼克酸被认为是胰岛素的激活剂，糖尿病人适当食用有助于改善糖代谢功能。四，养肝抵御痛风。莴笋的茎叶中有一种白色的乳状液，名为莴亚片，有镇痛和麻醉之效，可刺激消化液的分泌，促进食欲，改善肝脏功能，有助于抵御风湿性疾病和痛风。五，保护心脏。莴笋含钾量最高，有利于促进排尿，减少对心房的压力，对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极为有益。六，改善睡眠。莴笋含有少量的碘元素，它对人的基础代谢、心智和体格发育，甚至情绪调节都有重大影响，因此莴笋具有镇静作用，经常食用有助于消除紧张，稳定情绪，帮助睡眠。买莴笋不吃叶，那可亏大了。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不吃莴笋叶子，其实啊，莴笋叶的好处还不少。一，莴笋叶含丰富的维生素 A， 多吃能促进头发的生长，抑制癌细胞。二，作为一种凉性植物，莴笋叶还可以帮助抑制面部油脂过度分泌。三，食用莴笋叶可以有效地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能增进食欲，刺激分泌消化液，还能改善肝脏功能，对风湿性疾病和痛风等疾病能起到预防作用。四，莴笋叶中的有效成分能起到具有镇静的作用，常食莴笋叶可以舒缓情绪，有助睡眠。五，常食莴笋叶能起到利尿排毒的功效，这就能减少对心血管的压力，适宜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使用。六，莴笋叶热量很低，营养比较均衡，适宜减肥期间食用。莴笋怎么挑选？要选叶痕密的。一，以茎叶鲜亮油绿，不枯焦，不抽苔，叶无斑点、腐烂等为优。二，叶痕密的更好些，营养价值更高。三，新鲜莴笋在阴凉通风处可放2到3天，冷藏则可保鲜1周，应与苹果、梨和香蕉分开，以免诱发褐色斑点。莴笋的食疗偏方：莴笋加黑木耳。莴笋具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等功能，对高血压和心脏病有疗效。木耳有益气养胃、润肺、降脂减肥等作用，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血管病有防治作用。莴笋加蒜苗。莴笋有利五脏，开胸膈，顺气通经脉，健筋骨，解齿明目，清热解毒等功效。大蒜苗有解毒杀菌的作用，两菜配炒可防治高血压。莴笋的食用注意

这项。一、莴笋怕咸，盐要少放才好吃。二、其实莴笋叶子营养价值更高，因此吃莴笋最好带着叶。三、吃莴笋生熟皆可，凉拌、炒、烩、烧都行，还能加工腌制酱菜、泡菜等。推荐菜品：凉拌笋丝、笋叶拌豆腐、酸辣莴笋等。四、莴笋虽好，但不能吃太多了。多吃莴笋引起的夜盲和眼疾，只需停食莴笋，几天后就会好转了。

0: 自己养生小知识，人到中年白发早生，试试中医养发妙招，食疗调理，温和滋养不折腾，帮头发重焕乌黑亮泽。
1: 掉头发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掉发频繁，每天掉发超过100根，且持续一到两个月，情况没有改善，或头发出现明显变细、变稀、变软，就要加以重视了。脱发不仅影响美观，也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中医认为，肾藏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肾气旺盛之人，头发乌黑、茂密、亮泽；肾气不足之人，则易出现头发脱落、干枯、变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避免过早的出现脱发白发呢？一、多食黑。由于头发当中的色素颗粒含有铁、铜、钴等微量元素，因此白发者在日常生活中要多食一些含有这些元素多的食物，如小油菜、菠菜、海带、黄豆、紫菜、猪肝、鸡肝、桂圆等。此外还可多食黑色食品，如黑芝麻、黑豆、桑葚、黑糯米、黑木耳等。二、早就寝。晚上11点前就寝，保证充足的睡眠，肝脏才能进行良好的修复。长期过度劳累，透支体力，会导致肾精过度耗损，出现早生华发的情况。经常熬夜会损耗肝血，发为血之余，头发缺乏所需营养，就必然提早脱落。三、多晒太阳。晒太阳也是一种可以让白发变黑的方法，这是因为晒太阳可以促进头皮吸收营养物质，进一步达到让头发变黑的效果。四、多活动。现代人工作时大多久坐不动，因此血液循环较差，建议至少一个小时左右活动一下肩颈头部，既可以缓解颈部酸硬不适，又能促进头颈部气血通畅，自然有利于头发生长。五、按穴位。头部的百会穴、神庭穴、风池穴、风府穴等都与头发健康有关，可以经常按摩头部穴位或局部痛点，让气血顺畅运行。六、勤梳头。常梳头是许多长寿老人的保健秘诀，简单易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手边没有梳子时，可以用手指梳头，由前往后梳，并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揉或轻敲头皮，可促进气血流动。如果头发某区域头发变白，掉落特别明显，可在这个地方加强按摩。七、色要空。补肾是中医防止脱发的主要方法，情欲过度则会耗损肾精，导致精亏发失所养而易脱落或变白。节制房事，清心寡欲也是养生护发的一个重要方法。八、洗头要注意。日常洗头发时要注意以下五点。洗头的频率不能过频繁，不要过量使用洗发水，水温适宜，避免温度过高，不要用指甲抓挠头皮，用指腹轻轻按压。擦干头发时切记来回搓，避免破坏毛鳞片。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啊，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5: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色戒养生小知识有六种促癌饮食，平时千万别多吃。
1: 癌症是人类的公敌，一旦被确诊为恶性肿瘤，一方面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手术、放化疗给机体带来的痛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预防癌症呢？一个癌字三张口，饮食为我们的生活工作

0: 这类食物在制作过程中会形成苯丙芘和杂环胺等致癌物。不吃过多甜食，如含糖饮料、奶油蛋糕，用大量糖制作的果脯，这些食物容易引起超重和肥胖。不吃腌制品，如咸鱼、咸肉、咸蛋、咸菜，这类食物属于高盐食物，吃太多会增加胃癌的风险。不吃霉变、腐败、不新鲜的食物，如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花生、玉米、稻米等，这是一种非常强的具有肝毒性以及致癌作用的毒素。中医防癌有方法。中医药在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无论在治疗疾病还是预防保健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优势。一、顺应自然，起居有常。黄帝内经曰，故治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顺应四时节气变化，规律养生，可以收获很好的保健效果。春天应早点起床，经常到外面走一走，接触一下大自然万物生发的感觉，和自然界构成一种和谐的状态。夏天应晚卧早起，无厌于日，跟着太阳作息，有助于阳气向外生发。秋天要早卧早起，因为秋季气血收敛，早卧早起符合气血往身体里逐渐储藏的状态。冬天要早卧晚起，等太阳出来了再起床，因为冬天自然界万物潜藏，如果过早起来锻炼，毛孔开放不利于精气储藏，所以冬天的锻炼一定要等着太阳出来以后。二、节制饮食，合理调配。合理饮食以节制饮食为原则，既要注意荤素搭配，避免过食肥甘厚腻，又要克服不良饮食习惯。饮食要均衡，可适当补充抗氧化营养素，如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多吃含有维生素 E 植物活性物质的种子、硬壳类食品及茶叶、山楂、枸杞、银杏、大豆、灵芝等，可增强免疫力，预防癌症。三、适度锻炼，强身健体。适度锻炼身体能促进气血流畅，使筋骨强健，脏腑健旺，还能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增加肿瘤发生危险。需注意的是，锻炼应以劳逸结合、持之以恒为原则，量力而行，不可用力过度，以稍事休息后身体即可恢复为宜，建议每天坚持一小时的运动量。运动能降低诱发癌症的某些因素，是低门槛的防癌抗癌方法。美国医学日报网站总结了四项广受欢迎又有助延寿的运动：快走、跑步、游泳和打羽毛球。快走，强心肺，增加下肢力量。法国圣埃蒂安大学附属医院一项研究发现，老年人每天坚持快走15分钟，就能使早亡风险降低 22%。 跑步，不论长短和快慢，都能减少早亡。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等机构对14项相关研究涉及23万人3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不论跑程长短、速度快慢，都能降低早亡风险。游泳，锻炼心肺，协调全身肌肉。英国爱丁堡大学对8万多人追踪调查10年发现，经常游泳能将早亡风险降低 28%。 羽毛球，既保护心又协调全身。英国体育医学杂志一项研究发现，挥拍类运动可使死亡风险降低 47%。 四、调养情志，平和心态。养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养心。中医认为，情志过激可影响脏腑功能，如大怒伤肝，过喜伤心，过思伤脾，过悲伤肺，大恐伤肾等。只有保持恬淡虚无、乐观向上的心态，处理好各方面的压力，心态平和，才能精神内守，体质强健，有效防治肿瘤。五、高危人群定期体检。45岁以上的人群，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有癌前病变或良性肿瘤等人群，要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
1: 四季养

0: 生小知识，老人必吃的三大水果，降压、防大病，营养丰富还很齐全。
1: 苹果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因为苹果的营养很丰富很齐全，还有些很有特色的特点。一、整肠道。苹果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净化肠道，预防便秘与大肠癌的发生。二、降血脂。苹果含丰富的果胶，可吸附血液中的胆固醇，增加胆固醇的代谢，具有降低血脂、预防动脉硬化、维护心血管系统健康等功能。三、降血压。苹果的钾离子能维持体内电解质及酸碱平衡，排除多余的钠离子，有效预防高血压。苹果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研究标明，饭后吃水果容易被先吃下的食物阻滞于胃中，出现胀气、便秘等症状，给消化带来不良影响。苹果中的鞣酸和蛋白质结合生成不易消化的鞣酸蛋白质，更会使肠胃发胀，所以饭后两个小时后再吃苹果比较好。15分钟吃完一个苹果最好。吃苹果要注意细嚼慢咽，这样不仅有利于消化，更重要的是保持口腔卫生。如果一个苹果能够15分钟才吃完，则苹果中的有机酸和果酸质就可以把口腔中的细菌杀死，因此慢慢的吃苹果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好处。哪些人适合吃苹果呢？一般大多数人都可以食用，特别适宜婴幼儿和中老年人食用，适宜慢性胃炎、消化不良、气滞不通患者食用，适宜便秘、慢性腹泻、神经性肠炎患者食用，适宜高血压、高血脂和肥胖患者食用，适应肥胖的人食用，有益于减肥。香蕉，防控高血压、脑卒中、通便。一、防治高血压。因为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可使过多的钠离子排出，使血压降低。另外一个降血压的离子就是钙，所以如果将香蕉切成一小块，跟富含钙质的牛奶一起放入果汁机中打匀，就成了一杯最佳的抗高血压的果汁了。二、预防和缓解便秘。香蕉含有许多纤维，可刺激肠胃蠕动，增加粪便的体积，帮助排便。中医提醒，空腹不宜吃香蕉。此外，香蕉皮中富含丰富的钾和镁，这两种微量元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能够镇定神经，起到安眠的作用。给您推荐一个香蕉皮的小秘方，香蕉煮水，让你一觉到天明。你只需准备香蕉、水和一点肉桂，就能轻松地解决失眠问题。首先将水煮沸，把香蕉饼去掉，剥皮，然后把果肉与香蕉皮一起放进沸水中，煮10分钟左右。过滤一下，在煮好的茶里放一点肉桂，然后就可以喝了。过滤后留下的果肉也可以吃掉，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也被失眠困扰，或者身边有人失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注意，香蕉的钾含量比较高，对于一些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的，要注意少吃一点，甚至不要吃，因为钾高了排不出来，会形成高钾，高钾对健康是不利的。荆棘，保护血管，茶叶绝配。荆棘不但看着小巧可爱，还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早在古代，荆棘就以其独有的药用价值被记载在了《本草纲目》中，说它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化痰等等。其实除了这些功效，荆棘还可以预防感冒、维护心血管功能、防止血管硬化等等。荆棘果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荆棘苷等成分，对维护心血管功能、防止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疾病有一定的作用。我们知道茶叶也是健康饮品，用荆棘泡茶效果非常好，荆棘泡茶效果提高13倍。茶叶里最好的是茶多酚，但是这个茶多酚喝到身体里去，身体对它的吸收率不是很高。但是有个绝招，放个小荆棘可以提高茶多酚的吸收率，可以提高13倍之多。
2: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 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
3: 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
2: 嗯，
3: 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2: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3: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2: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是
3: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这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3: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嘿，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4: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4: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3: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这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3: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3: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3: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3: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3: 哎。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 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苴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 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 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成古

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3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和吴慧芬在休息区坐下，师生两个交谈了起来。一开始是学生说，托吴老师问秀秀好，这位在生物学领域做出了优秀成绩的妹妹，实在让当年的侯哥佩服。在侯亮平温暖亲切的絮叨中，不知怎么，吴慧芬心里的冰块渐渐融化了。他有些恨自己，这些年来那么多的丑恶都打不垮他，心越来越坚硬，却经不住一些真诚的小细节或是只言片语的温暖。老了吗？怎么不知不觉的也和学生说起了埋在心里多年的话来？他告诉侯亮平，不知道怎样对秀秀说他父亲的事，特别是高玉良和他离婚再娶高晓凤的事。侯亮平安慰说，秀秀那么优秀，肯定能理解世间的种种复杂情况。吴慧芬的眼睛湿润了，居然有些像怨妇似的向自己的学生发泄出了压抑心中多年的愤懑。亮平啊，作为女人，我这辈子真的尽力了，我没有因为事业忽视家庭，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可这一切却没让我换来一个白头到老的婚姻，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侯亮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吴老师，高晓凤的事您本来可以早些找组织反映的。
6: 我反应有用吗？没有高小凤，还有王小凤、张小凤。凭良心说，你高老师一开始也是拒绝腐蚀，可是社会的诱惑太多了。
5: 学生表示认同，何况还有量身定做的特殊馅饼，还有陷阱啊。
6: 哎，后来啊，我也想通了，自然规律摆在那儿嘛，我终究是拼不过那一茬年轻姑娘的。人生苦短，还是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吧。
5: 沉默了一会儿，侯亮平小心翼翼地问，吴老师，我能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6: 亮平，想说啥你就说。
5: 哦，吴老师，您当年是个心高气傲的美女教授啊，怎么会接受现在这种生活呢？仅仅是为了秀秀，这说得过去吗？
6: 这是一个无奈的，也许是智慧的选择吧。高老师都和高小凤结婚了，你们还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好吗？
5: 吴慧芬明白反贪局长学生想些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
6: 我也需要老高的权力 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现在的人心很可怕呀，有些人就怕你不倒霉。亮平，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侯亮平

愣在那儿，一时间没话说了。吴慧分享，也许学生在感慨，老师和自己，这对模范夫妻就这样卸了妆。可他哪知道他的苦衷啊，他有苦难言呐。过了好一会儿，侯亮平一声叹息，可惜了，高老师当年要是不从大学调出来多好。吴慧芬摇了摇头，大学就是净土了，就没有腐败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不也照样出事吗？是，大学里的诱惑毕竟比做省委高官要少些，权力也小得多。哦，这倒也是。对了，吴老师，我还有些话想对高老师说，现在就对您说吧。高老师的变化及当下社会和人心的病态，就说我的发小蔡成功，他是个奸商，有许多毛病，但社会环境放大和发展了他的毛病，反过来呢，他的不法行为又加重了社会病态，这么恶性循环，后果太可怕了。我长期从事反贪工作，抓贪官，抓来抓去，也产生疑问了，抓得完吗？当官的成贪官，经商的成奸商，小百姓见点便宜也争的争，抢的抢，一旦手里边有权力，谁敢保证他们不是贪官？所以必须改造有病的社会土壤，大家要从自身的病灶着手，切断个人与社会互相感染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尽力打造一片净土。弹性正浓的时候，时间到了，话题却好像刚刚开头。学生在婉转地批评他，却让他觉得入耳入心。以往怎么就没和学生这么推心置腹地谈谈呢？真让他后悔莫及。再早不说了，起码五个月前侯亮平调过来之后是可以谈的，可他却一次次地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扮演着省委领导的贤内助，帮着高育良裱糊四处透风的政治残墙。人呢，总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才能敞开心扉。对这位学生，他一直是真心喜爱的，甚至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没想到他却成了自己前夫的掘墓人。人情和职责的冲突很残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避免和减少这种冲突。那么学生今天所做的一切，不也正是为明天的温暖世界而努力吗？学生拉着老师的随身行李箱，恭敬地把老师送到了安检口。国际安检细致而繁琐，耽搁了一些时间。吴慧芬通过安检之后，回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来送自己的学生还没有离去，正站在安检口外目送着他。他回头之际，学生又向他挥起了手，学生的嘴角依然挂着调皮的笑。吴慧芬的心里热乎乎的，也向学生再次挥了挥手。然而回过身去，却不禁是一阵心酸，一直隐忍着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一般涌了出来。一切真相最终总要大白于天下。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入和荆州前纪委书记张树立的落网，光明湖畔的阴影完全显现出来。丁义珍出逃后的那场纪检摸底荒唐滑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张树立两个亲属通过假招标，从丁义珍手上拿了光明

明湖两个大型配套工程，这还查得出什么违法违纪呢？所以只搞出个蔡成功，而且是受了赵瑞龙的请托。赵瑞龙故意要把李达康的视线引向大风厂，帮高小琴的忙。为此，赵瑞龙送了张树立一个小玩意儿，价值百万的瑞士手表。在调查莫迪期间，张树立共收受现金和各类礼品，折合人民币670余万元。沙瑞金大为震怒，在纪委和检察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拍了桌子。触目惊心呐，同志们，在反腐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之际，腐败分子和腐败行径仍未绝迹。一个纪委书记竟然敢借查案机会收受违法违纪干部和经济犯罪分子的贿赂。初步查明，涉及5个项目的3位干部和5位老板，看来前腐后纪不是一句玩笑话，是严峻的现实啊。侯亮平和纪昌明以及汉东省各市的纪委书记、检察长、反贪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汉东省检察官培训中心召开的，这个培训中心离荆州市区10几公里，在一个生态园里，很僻静，一般人很难找得到。沙瑞金痛心疾首地说，不但是一个荆州，一个光明湖，我省反腐倡廉形势也很严峻。近3年来，12个地级市中的6个市，市委书记、市长出了问题，或者被双规，或者进入司法程序。同志们，半壁江山沦陷了。全省省管干部目前岗位空缺153人。赵立春留下的那个名单里，1/3的人被立案，58人涉及买官卖官。侯亮平坐在会议室的第一排，清楚地看到一个身心交瘁的省委书记。仅仅半年，沙瑞金衰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两鬓也斑白一片，眼角的鱼尾纹明显变深了。侯亮平记得，上任谈话时，沙瑞金不是这样的，头发鬓角都是乌黑的，眼角皱纹也没这么明显。当然，这也许有其他的原因，沙瑞金刚上任的时候染了发，或许现在太忙乱，没时间染了。但是这位省委书记的神态掩饰不住，侯亮平能感受到他的疲惫。反腐倡廉任重道远，远没到庆祝胜利的时候。汉东省经济遭遇28年来第一次增速下降，主要降速体现在沙瑞金任职后的第4季度，让海内外议论纷纷。这位省委书记难呐，领导着一个6000万人的大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他要不疲惫，而是活得轻松愉快，反倒让人奇怪了。侯亮平又何尝不疲惫呢？他和汉东省的故事始于那个小官大贪的赵德汉。赵德汉案件还在发酵当中，现在已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130多名行贿受贿者。他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汉东省这边一堆案子办不完，北京反贪总局和兄弟省市检察院还不时找他核实有关线索情况。那个赵德汉也滑稽，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还能把搜查变成机遇，非要侯亮平证实他的立功表现，说
账本是他主动

上交的。这时正讲话的沙瑞金意外地调转话头，脸上也显出了深刻的悲凉和沉痛。同志们，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老同志，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共产党人。就在昨天，这位老同志去世了。在座的不少同志可能都认识他，他就是我省离休干部、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延石同志。侯亮平一下子惊呆了，什么？陈延石去世了？这什么时候的事？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老头不是一直在医院住着吗？前几天他还到医院看望过，老头说他很好，赶他走，让他回去安心办案，怎么突然就去了呢？什么时候举行的告别仪式？还有纪昌明，纪昌明是检察长，他也不知道吗？遗体告别仪式得检察院操办，也许还没办吧。他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老纪，却发现老纪也是一脸的震惊和茫然。还是沙瑞金为侯亮平和纪昌明解开了疑惑。老人家的心脏一直不好，上个月和中央巡视组谈话时，因为情绪激动发生了意外，那天就有生命危险，是医生抢救及时才把老人家救了下来。昨天下午心梗二次发作，医生们无力回天了。陈延石生前和老同志们有个签名遗嘱，死后遗体捐献，不麻烦后人。所以陈延石去世后，医学院就把他的遗体请走了。老人活着没贪一分不义之财，还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给卖了，把几百万房款捐给了慈善基金。他走了也没通知任何人，没麻烦任何人，没占人世间的一寸土地呀。侯亮平的眼里聚满了泪水，视线变得模糊了。明白了，全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人也是倒在反腐阵地上的。中央巡视组来了，老人一次次去谈话，谈哪谈哪，热血在为真理而斗争的征途上冲破了那颗饱受磨难的衰老心脏，让他颓然倒下了。直到前几天，侯亮平才从钟小爱口中得知，对于大老虎赵立春，陈延石以各种形式执着举报了12年。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老人家以耄耋高龄义无反顾地背起了炸药包。会场一派的肃然冷峻，冷湿的空气中震荡着沙瑞金低沉的声音。一周前，我最后一次去看陈延石，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可是老人好像是预感到了什么，老人又激动了，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党终于醒过来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近在眼前的沙瑞金的面孔变得陌生而恍惚，泪水顺着侯亮平的脸颊缓缓地落了下来，但沙瑞金深情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底。会议结束后，侯亮平和纪昌明同车回城，会上的那份沉重

被带到了车上，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开出生态园区，人工呵护的一片片绿色植被渐渐隐去，车子前方无垠的田野变得一派灰褐，稀突在车前构成了一幅苍凉的冬季风景画，稀突在车前构成了一幅苍凉的冬季风景画。侯亮平先开口了，不能让陈老就这么走了，开个追思会吧。季长明点了点头，尽快开吧，也传达一下沙书记的高度评价。前方天空隐晦，大块的乌云缓缓地移动着，缝隙间洒下疲弱的白光。沉默了一会儿，季长明叹了一口气，自责地说，亮平啊，其实现在想想我也挺后悔的。赵立春那些事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没有陈老那股劲儿。要是大家都能做陈岩石，我省的局面和政治生态何至于如此不堪呢？侯亮平看着窗外的肃杀景象，讷讷地说，是啊是啊，不过老人家说得对，好在我们党已经醒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车窗外严酷的冬季让广袤大地褪尽了五彩缤纷，裸露出朴素的本色，宛如卸妆后的母亲。北风凛冽，裹挟着原野上的残草败叶，不时地扑打着路面。然而冷峻的荒芜中，不也孕育着春天的希望吗？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辛弃疾花重金送落魄才子回乡，才子赠其一首词，成平生最得意之作。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宋代词人刘过的这首《念奴娇·留别辛稼轩》。
1: 《念奴娇·留别辛稼轩》，作者宋代刘过。转乾坤许大，擢升何处？只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虚名相误，十年枉费辛苦。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依居尘土。白璧追还，黄金买笑，赋予君为主。纯庐江上，浩然明日归去。知音者太少，算算天地之间如此之大，哪里才是我脱身之处？我早已下定决心，收复中原，建功立业之后才肯退隐，但不知何日才到我功成身退的那一天。在这多景楼前，垂虹亭下，卧于床榻，听秋雨淅沥，听着听着也就睡着了。官位真是误我太深，追求了十年，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不是没有向朝廷献上辞赋，不是在向朝廷上书献赋时没有惊人之语，可能是我心太急了，皇上只是暂时还没有答应让我做官，所以我现在只落得衣居上，尽是尘土。至于拿出白璧和黄金追欢买笑，都让你担任主角吧，我没法参与了。我像张翰那样产生了纯奴之思，我决心明天就归隐了。据江湖记闻记载，刘过和辛弃疾是莫逆之交。宋宁宗嘉泰三年左右，刘过因母病告归，辛弃疾知其囊中羞涩，遂买船筹资金相送。刘过有感于他的知遇之恩，遂赋词留别，慷慨激昂，向其抒发平生之志，并倾诉自己报国无门的感慨。刘过是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隆中大

0: 人。他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之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所赏识，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和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晨翁享有新派三流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在这首词中，词之开篇，刘过便直抒胸臆，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着身何处。词人认为，能理解自己心中抱负的知音太少，天地虽大，却没有英雄豪士的立身之地。朝廷偏安江左，作为主战派一员的刘过，上皇帝之书，刻诸侯之门，却始终未得重用。他甚至曾上书宰相，向其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却从未被采纳。作为一名有血性的爱国志士，抱负无处施展，理想无法实现。前两句大气磅礴的语势之下，是此人无尽的苍凉和无奈。只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作者感慨，年华已逝，岁月渐老，如果真要等到功成才肯身退，那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归隐。这两句词人直接倾诉，读之甚为苦涩。在文田武系的南宋王朝，主和派手握重权，主战派处处被压制，刘过想要举兵北伐，建功立业，实为不易。接着此人开始就着身何处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表达其归隐江湖的理想。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这三句此人通过想象抒发自己的感情。作者提到景色壮丽的多景楼和垂虹亭，想象在秋雨中醉眠的乐趣，实际上寄托的是他对归隐生活的渴望，景虚而情实。此人一直以建功立业为人生目标，最终却枉费十年辛苦。入仕做官，手握实权，是举兵恢复中原的第一步。作者胸怀恢复之志，多年努力，却仍未获得一官半职。如今年事渐高，所以心生幽怨和慨叹。十年辛苦之所以被枉费，实是因为他不得赏识，报国无门。不是奏赋名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依居尘土。作者在此开始解释他报国无门、立身无处的原因。之所以十年枉费辛苦，为求得一官半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华，不能向皇帝呈辞献赋，也不是因为他不能上书北阙，陈述治国安邦的方略，而是因为皇帝不肯赏识重用他。词人虽然非常积极努力，却奈何天未许，最终只赢得依居尘土。其落魄失意的窘态令人倍感心酸，此处语言犀利，怨意颇深。词人和辛弃疾相聚之时追欢买笑，离别之际不提友情，不言世事，只谈相聚时的美好。白璧三句足见二人交情之深。最后作者用张翰之事来表明其归隐之意。淳庐江上，浩然明日归去。在说尽满腹悲愤牢骚之后，作者提出了别后归隐的意愿。张少词如此结束，主旨严明，词意俱尽，似水到而渠成。临别之时，面对友人，人称天下奇男子的刘过自述生平抱负，感叹怀才不遇，倾吐满腹悲愤。张少词慷慨激昂，风格粗犷，狂逸之中又饶有俊致，感染力极强。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念奴娇》， 留别辛稼轩，作者宋代刘过。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着身何处？只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虚名相误，十年枉费辛苦。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居尘土。白璧追还，黄金买笑，赋予君为主。春炉江上，浩然明日归去。
1: 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无题诗。这是书写一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和长相思的苦闷心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作者唐代李商隐。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掩，车走雷声雨未同。曾是寂寥今静暗，断无消息时流红。斑锥雉迹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知者凤尾纹的绫罗薄薄重重，碧纹的圆顶罗帐我深夜赶缝。那回邂逅来不及用团扇掩盖，可你驱车隆隆而过，无语相通。曾因寂寥不眠，想到更残烛尽，却无你的消息，等到石榴花红。也许你在垂杨岸，拴系斑锥马，怎能等到送去会你的西南风。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这首七律无题内容是书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起联写女主人公深夜缝制罗帐，凤尾香罗是一种只有凤纹的薄罗，碧纹圆顶只有青碧花纹的圆顶罗帐。李商隐写诗特别讲求暗示，即便是律诗的起联也往往不愿意写得过于明显直碎，留下一些内容让读者去玩索体味。像这一联就只写主人公在深夜做什么，而不点破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甚至连主人公的性别和身份都不做明确交代。通过凤尾香罗碧纹圆顶的字面和夜深逢的行动，可以推知主人公大概是一位幽居独处的闺中女子。罗帐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被用作男女好合的象征，在寂寥的长夜中默默地缝制罗帐的女主人公，大概正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对会合的深情期待中吧。接下来是女主人公的一段回忆，内容是她和意中人一次偶然的相遇。善财月破羞难掩，车走雷声雨未通。对方驱车匆匆走过，

自己因为羞涩用团扇遮面，虽相见而未及通一语。从上下文描写的情况看，这次相遇不像是初次邂逅，而是断无消息之前的最后一次照面，否则不可能有深夜缝制罗帐期待会合的举动。正因为是最后一次未通言语的相遇，在长期得不到对方音讯的今天回忆往事，就越发感到失去那次机缘的可惜，而那次相遇的情景也就越加清晰而深刻地留在记忆中。所以这一点不只是描绘了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一个难忘的片段，而是曲折地表达了她在追思往事时那种惋惜、怅惘而又深情地加以回味的复杂心理。祁连与颔联之间在情节上有很大的跳跃，最后一次照面之前的许多情事，比如他和对方如何相识相爱等，通通省略了。颈联写别后的相思寂寥，和上联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片段表现瞬间的情绪不同，这一联却是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概括地书写了一个较长时间中的生活和感情，具有更浓郁的抒情气氛和象征暗示色彩。这两句是说，自从那次匆匆相遇之后，对方便绝无音讯，已经有多少次独自伴随着逐渐暗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眼下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了，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那暗淡的残灯不只是渲染了长夜寂寥的气氛，而且它本身就仿佛是女主人公相思无望情绪的外化与象征。石榴花红的季节，春天已经消逝了，在寂寞的期待中，石榴花红给她带来的也许是流光易逝、青春虚度的怅惘与伤感吧。金镜暗，石榴红，仿佛是不经意的点燃景物，却蕴含了丰富的感情内涵，把象征暗示的表现手法运用得这样自然精妙不露痕迹，这确实是艺术上炉火纯青境界的标志。末联仍旧到深情的期待上来，班追剧暗用的是乐府神弦歌名下同曲中木狼乘班追望门不遇归句意，大概是暗示他日久思念的意中人其实和他相隔的并不遥远，也许此刻正骑马垂杨柳岸边呢，只是咫尺天涯无缘会合罢了。末句化用的是曹植七哀诗中愿为西南风尝试入君怀诗意，希望能有一阵好风将自己吹送到对方身边。李商隐的优秀的爱情诗多数是写相思的痛苦与会合的难期的，但即使是无望的爱情也总是贯穿着一种执着不移的追求，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时的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希望在寂寞中燃烧，读者在这首诗中所感受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情，这是他的优秀爱情诗和那些缺乏深挚感情的艳体诗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这些诗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阶级的烙印，却至今仍然能够打动人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作者唐代李商隐。凤尾香罗薄几重，碧纹圆顶夜深逢。闪财月破羞难掩，车走雷声雨未同。曾是寂寥金镜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班追至寄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

0: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2集。
2: 第32集，
3: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小凤仙上身穿轻薄的朱纱单衣，下身穿褐色印花褶尖裙。这套华贵的衣裳是他当初得意时花了50两文银买来的，只有贵族女子才配穿戴这身衣裳。现在小凤仙虽沦为卖花女，却打扮得光彩照人，比雍容华贵的贵族女子还显眼。小凤仙挽着花篮，步履轻盈地行走在虹桥码头区的大街上，他的出现立刻给市民商贾过往行人以惊世骇俗之感，于是人们纷纷驻足观瞧小凤仙，品头论足。街道两旁店铺的商贾先是窥头探脑，挤眉弄眼，指手画脚，继而挪动脚步拢身而来。他们借看花之名来瞧小凤仙的风采，比瞧瓦子勾栏里的戏子演戏还神情专注。他们瞧过多少招摇过市的贵族女子，总觉得那贵族女子华贵倒是华贵，却给人以庸俗之感，而小凤仙既华贵又落落大方，鹤立鸡群，给人以赏心悦目之美感，给这闹市区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人们对小凤仙刮目相看，顿时起了轰动效应。那些富商大贾、市民百姓、小商小贩将小凤仙团团围住，像瞧稀世珍宝那样大开眼界，心花怒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怪乎人们蜂拥而来。小凤仙挽着花篮，亭亭玉立于众人之间，铺闪着她妩媚动人的丹凤眼，向人们投射深情的目光，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潮来。她不失时机地举起一株牡丹，亮起嗓门喊道：“
4: 卖花呀，名贵的牡丹花！”
3: 声音似布谷鸟鸣叫，清脆悦耳。这时一个富商挤到小凤仙身边，伸手拿过小凤仙手中的牡丹，说道：“
5: 这花得多少银子？”
3: 小凤仙伸起右手，张开五指晃了晃。富商说道：“
5: 这么名贵的牡丹，50两银子不嫌贵，咱买下了。”
3: 说着从身上挎的搭链里掏出几锭白花花的银子，递给了小凤仙。小凤仙说声谢谢，随即拿起一株芍药喊道：“
4: 卖花呀，鲜艳的芍药花！”
3: 话音刚落，一个市民模样的人拢过来问道：“
6: 这花得多少银子？”“
4: 你若是真要，咱就献个人情，你就给10两银子吧。”
3: 这个市民毫不犹豫地付了银子，接过芍药而去。小凤仙如此这般卖完了鲜花，收入颇丰。小凤仙挽着篮子，喜滋滋地行在返回的路途上。他本来对卖花一窍不通，可是他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花卖了个天价，买花者竟然不还价。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买花者是冲他而来的。他走到虹桥码头区南边缘，只见花户梁有信正与女儿月季埋头朝花盆里移栽花草，他笑吟吟地招呼道：“

0: 永信大叔，咱回来了。
1: 凤仙，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把花卖完了？
0: 咱不仅卖完了，而且是个好兆头。
1: 咋个好法？说说看。
0: 你老先猜猜，咱再说。
1: 咱咋猜也是铜钱，还能卖出银子来不成？
0: 你老大胆猜。
1: 看来你真的卖出银子来了。
0: 你老猜猜咱卖了多少银子？
1: 那十来株花草，就是卖个天价，冲不过也十来两银子。
0: 大叔，咱卖的花比天价还偏，超出你说的十倍还多呢。
1: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0: 大叔，咱把一株牡丹就卖了50两银子，共计卖了120多两银子嘞。
1: 姑娘，你可别吓唬咱啊，咱生来就没欠过这么多银子，照你说的，咱岂不是成了个贪心鬼了？那100多两银子可要活生生买10来亩田地了，咱要成个富裕人家了。
0: 大叔，不是你贪心，而是咱的心气儿高，咱巴望大叔你过好日子，你真富裕了，咱心里才痛快嘞。
1: 花户人家没有几个富裕货，过的都是清苦日子，咱这回托了姑娘你的福气，老天爷开恩睁眼了。
2: 小凤仙拎着篮子走到梁有信身边，揭开篮子盖的红绸，露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梁有信瞪眼瞧着篮里的银子，激动地冒出几滴老泪来。他打量着小凤仙，似乎他是一个天外来客，与初来时不大一样。他的身上透出一股动人心魄的魅力来，这魅力能使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为他效劳。梁有信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不禁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喃喃自语道：
1: 世上一物扶一物，梁山好汉扶宋江，宋江扶的是赵安呐。
2: 小凤仙听得莫名其妙，遂问道：
0: 大叔，你说招谁呢？
1: 哎，咱是信口开河，你不要往心里去。
2: 遂叮嘱月季去打酒弄菜，顺便把脚店的香熏驴肉也捎带些回来，好款待小凤仙。月季拎着一篮子酒菜回到屋里，便高兴地对小凤仙说道：
0: 凤仙姐，告诉你一个喜事。
3: 啥喜事？你快说来。
0: 咱去脚店买香熏驴肉时，伙计阮武一眼就把咱认出来了。他让咱告诉你，他近日要成亲了，到时请你去吃喜酒。
3: 阮武是个好人呢，到时咱一定去吃他的喜酒。
2: 嘴上这么说，心里感到格外别扭，酸楚楚的不是个滋味。想想别人，比比自己，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阮武他一个伙计就混得人模人样，花好月圆了，咱却这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今日虽说把花卖了个好价钱，给自己争了脸面，但这只是个偶然的机遇，长此以往，世人见怪不怪，失去了雅兴，也就不会有此轰动效应了，花卉自然而然卖不出好价钱了。再说现在有花卖倒好说，到了卖花的淡季咋办呢？咱吃闲饭可过意不去呀。想到这里，小凤仙不禁长叹一声，怅然若失。晌午，梁有信摆了满桌子美味佳肴，这桌酒席比大年三十除夕夜的团圆饭还丰盛。月季把盏斟酒，小凤仙端起酒盅，便与有信叔碰了杯，一饮而尽。他吃了一块香熏驴肉，赞道：
0: 好香的驴肉啊。
2: 他曾有过奢华的生活，却是头一回吃着香熏驴肉，于是问道：
0: 月季妹妹，这香熏驴肉是谁做的？
4: 听脚店的客人说，阮武把驴肉做绝了，都给他好脸色看嘞。
2: 小凤仙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伙计竟然身怀绝技，为脚店撑起了门面，他甚至想入非非。
3: 咱要是早与阮武相识，与他缔造姻缘，恐怕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世上的事儿往往是阴差阳错。唉，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想的事来不了，不想的事偏偏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2: 于是小凤仙问道，
0: 月季妹妹，阮武将娶哪家女子为妻？
4: 阮武亲口对咱说，掌柜的把他家大女儿翠香许配于他，阮武可真有福气呀。
2: 此话深深地触到了小凤仙心灵的疼处，他心里说道，
3: 咱有心栽花，花不开，他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命啊。
2: 想到这，他心里像变河的浪涛，久久难以平静，他借酒浇愁，一直喝到酩酊大醉。却说阮武，这光景真是春风得意呀，他脸上笑眯眯，心里喜滋滋，干活不停歇，走路脚生风，人生的幸事突然降临到他头上，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美事。想当初掌柜梅伯时能够收留他，他已经感激涕零了，再后来掌柜梅伯时把香薰驴肉的绝艺传授给了他，使他锦上添花，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为掌柜的卖死力气，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从此他在脚店里站稳了脚跟，威望如日中天，身价倍增，脚店的厨子、女服侍、杂役动不动的就喊他二掌柜的，他只是冲他们点头一笑，却不敢应承。他知道二掌柜这顶桂冠可不是那么好戴的，只有掌柜的亲生儿子才配戴。可是掌柜梅伯时膝下只养了三个闺女，却没有儿子，他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有什么事情要在他身上发生了，可是他却不敢往那美事上头想，好事却偏偏就来了。那个夜晚，掌柜梅伯时把阮武叫了去，说了些肺腑之言，最后明言要把大女儿翠香许配于他。阮武不敢接受这个现实，久久沉默不语，他扑通一声跪于掌柜梅伯时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激动得泪洒衣襟，喊了一声，
1: 岳丈大人。
2: 说完起身离去。从此阮武的生活中增添了姹紫嫣红的色彩，夜晚翠香压抑不住感情的冲动，时不时地约阮武越过红桥去汴河北岸畔游玩，翠香拉着阮武的手在岸畔奔跑，两人跑累了就坐于岸畔歇息，翠香躺于阮武怀里，仰起头叫阮武亲他一口，阮武刚一低下头又将头缩了回去，他心里胆怯，浑身颤抖，没有勇气去亲吻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就像那没沾婚的斋公送到嘴边上不敢闻腥。在阮武看来，翠香就是金枝玉叶，与他一个伙计不般配，就像一个叫花子不配吃香薰驴肉一样卑贱。现在他的身份虽说大为改观，但是他一想到赶脚的艰辛生涯，心里就隐隐作痛，不敢高抬自己。翠香催促阮武亲他，阮武却迟迟不动，翠香来了火气，从阮武的怀里一咕噜坐起，双胳膊紧紧地箍住阮武的脖子，贴脸对嘴猛亲一阵，阮武浑身酥麻麻， 软绵绵的，任凭翠香亲吻，他只是暗暗地吞咽着翠香亲吻的香液。不知过了多久，阮武的双手终于紧紧地箍住了翠香的身子，一阵猛亲，亲得翠香直喘息。那个贪婪的劲儿，如同贪青的牛儿啃着青草，恨不得连根啃起。爱情的种子在他心头终于悄然萌发了，此时他才真切地体验到爱情的滋味如蜜一样甜蜜。这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
5: 这辈子为了翠香，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
2: 两颗晶莹的心灵一旦凝结在一起，就如胶似漆，再也不可分离。翠香与阮武亲吻累了，他躺在阮武的怀里，温顺地向着羊羔说道，
6: 阮武哥，咱俩成了亲，你可得对咱好呀。
2: 阮武涌出一滴热泪滴于翠香的脸上说道，
5: 翠香，咱不仅要对你好，而且还要善待岳丈岳母大人，善待两个妹妹，这样咱才算得上是一个知恩图报的男人。
2: 翠香伸手擦去阮武脸上的泪珠说道，
6: 阮武哥，你咋流泪了？
5: 翠香，咱是激动呢，那不是泪水，是从咱心里流淌出来的蜜呀，甜着了。咱俩成亲那一天，要把凤仙请来吃喜酒，他的命苦啊，生活无着，在卖花呢。
6: 啊，听父亲大人说，凤仙先前跟着一个官人生活，风光得不得了，咋一下子就沦落了？
5: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的前景难料难测呀。就说那亦是陈长喜的妻子玉莲，现在孤儿寡母的，甚是可怜。一个好端端的人家，说毁就毁了。如果陈长喜不去聚众造反，被官兵杀死，说不定长喜他会发达起来。咱俩成婚时，要把玉莲也请来吃喜酒，安慰安慰他。你说成吗？
6: 嗯，情只是一句话的事儿，他会来吗？
5: 看来与不来，咱都得去请，这是一片心呐。
2: 翠香点了点头。月亮升起来了，皎洁的月色回应着汴河两岸，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观赏着人间。沉寂的岸畔，只听得小虫子叽叽鸣叫，几只青蛙偶尔从岸畔的草丛里蹦进河里。这光景，岸畔的一家茅舍里透出微弱的光亮来，想必是孤村道小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阮武起身拉着翠香的手朝着红桥方向走去，他突然将翠香一把揽于怀抱里亲吻着，边亲边说道，
5: 翠香，咱亲你亲不够了，就像又饭咽菜一样离不开你了。
6: 等到洞房花烛夜，咱让你亲个够。
5: 你真是个好媳妇儿。
2: 翠香伸出右手的二拇指一点阮武的脑门说道，
6: 你还没娶咱呢。
5: 这一天就要来了。
2: 待两人返回脚店时，鸡已经叫了第二遍了。天大亮，小凤仙穿着一身淡妆，挽着花篮，行走在虹桥码头区的大街上。在她看来，自己既然已沦为平民百姓，何必要穿着华丽衣裳去招摇过市呢？世人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真相，岂不是要遭人作践？还是平平常常的好些，无需装模作样。他挽着花篮，边走边喊道，
0: 卖花呀，鲜艳的牡丹。

0: 清脆的响声回荡在大街上，唤醒了静谧的街市。那些门面上的商贾听到卖花的声音司空见惯，不再伸头探脑，蜂拥而至看稀奇。小凤仙叫喊了半天也没人前来龙场买花，难道市民商贾在一夜之间就不爱花了？他颇费思量，不得其解。他举举而至脚垫旁边，扯起清脆的嗓门喊道：
1: 卖花呀，鲜艳的牡丹花。
0: 声音唤出来阮武与翠香，两人走到小凤仙面前，阮武热情地招呼道：
2: 凤仙你好啊。
1: 好啥呢，喊了一早晨还没卖出一株花。
3: 凤仙你不要难过了，这花咱全买下了，先养着，待咱成亲时好办妆。你还没用早饭吧，进店跟咱们一块用餐吧。
0: 说着接过小凤仙手中的花篮走进店里。阮武端来几碗肉片汤，几个炊饼，便与翠香小凤仙吃起来。用罢早饭，翠香对小凤仙说道：
3: 凤仙，论年龄咱哥喊你姐，凤仙姐，咱与阮武成亲时你可要来吃喜酒啊。
1: 翠香妹妹，到时咱一定来贺喜。
0: 翠香遂拿出20两银子递给小凤仙。小凤仙说道：
1: 翠香妹妹，这篮鲜花就是卖个天价，只值10来两银子，况且今日落见了，你咋给双倍的价钱呢？
3: 你是咱的凤仙姐呀，钱是身外之物，她胜不过姐的为人好呢。姐别见外，收下吧。
0: 小凤仙推辞不过，收了银子辞别而去。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 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散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
1: 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06集，李鸿章主管洋务。
1: 李鸿章主管洋务。慈禧上台以后，清王朝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朝统治者由排洋、孔洋转变为媚洋。外国侵略者也认识到，清政府可以作为他们奴役剥削中国老百姓的驯服工具，因而将对华政策由打转向了拉。清朝官员从西方引进军事工业，用以镇压国内民众起义，这就是最初的洋务运动。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而主持洋务活动最久的人物则属李鸿章。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慈禧上台后，曾国藩保举他出任江苏巡抚，并让他按湘军的模式组织淮军，

李鸿章在上海购买洋枪洋炮，又请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训练洋枪队，在血腥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起了作用，使他尝到了使用西方先进武器的甜头。淮军在这一期间不断扩充，在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后，又赴河南镇压了捻军起义，逐渐发展为同湘军平起平坐的军阀力量。李鸿章因为镇压有功，升任两江总督。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管长江流域和山东以南各海口的通商事务。李鸿章就在公元1865年收购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商机械铁厂，同上海制炮局、苏州制炮局合并，成立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也把派荣鸿赴美采购的机器运到上海，交付李鸿章使用。两年后又迁移到上海城南高昌庙镇，扩充了生产规模。江南制造总局招募中外技工2000多人，还附有译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以制造枪炮子弹为主，还造出过一艘60米长的大轮船。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在南京雨花台建造了生产洋炮的金陵机器局，当时进口的机器是第一流的，但制造的却是过时的枪炮。生产的大炮没有炮车，只能由士兵抬着走。金陵机器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重炮还发生过爆炸，致使全厂只得改为生产台枪。这些落后的军工产品尽管起不了抵御外侮的作用，对付镇压手无寸铁或仅有大刀长矛的起义群众仍是绰绰有余。所以李鸿章还是不惜年年投入大量的国库银两，总数达2000万两之多。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深感经费严重不足，于是开始从自强转向求富。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虽然国土狭小，但从矿山、铁路、工业、邮政等方面可获得惊人的税收和利润。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开办企业、制成商品、就地倾销，可以大开财源。于是从公元1870年起，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民用工业。这时他已升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重权在握，所以兴办过程十分顺利。李鸿章开办的第一个大型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从事沿海和内河航运。3年之间，所辖轮船从3艘扩大到30多艘，并在同外国轮船公司的价格战中取得了胜利，为清政府盈利1300万两。尽管他开辟远洋航线的计划因西方列强的阻挠未能实现，但李鸿章仍然认为这是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意的事情。他接着又兴办了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公元1874年起，洋务运动逐渐转入创建新式海军的第三阶段。经过10年苦心经营，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3支水师，其中属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7000吨铁甲舰2艘、3000吨巡洋舰7艘等，共22艘战船，全部从国外购买，海军兵力因此上升到世界前5名以内。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既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又成了他的送葬者。洋务运动是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产品。

0: 产物。他一旦威胁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仍然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鼓吹的同治中心，被历史证明只是一场幻想。随着在华利益的重新争夺，西方列强又开始了宰割中国的新一轮的侵略。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07集《死因引发天津教案》。
2: 死因引发天津教案，利用传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个手段。公元1870年6月21号午后，天津城里突然锣鼓震天，随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像潮水一样冲向了坐落在三岔口的法国洋楼望海楼。市民们怒不可遏，放起火来，望海楼顷刻之间被烧成了灰烬。这次放火烧望海楼的行动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天津自从开设了教堂，传教士就大肆的活动。他们认为，育婴不但可以大大增加天津人对教会的好感，而且可以把女婴作为资本引诱穷人入教。因为穷人单是为了希望从育婴堂领到一个女婴做媳妇儿，往往全家都来受洗。于是教堂竭力收容，谁送来的孩子越多，就给谁的奖赏越丰厚，而且呢不问来历。这实际上是诱使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为获取不义之财而从事拐卖幼童的罪恶勾当。天津望海楼教堂是公元1869年建成的，里面附设的一所仁慈堂收养了一些中国小孩。第二年的初夏，仁慈堂里发生了瘟疫，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扛着几具木匣子慌慌张张地朝乱坟岗奔去，在这里浅浅地刨个坑，把木匣子埋下，然后掩上一些浮土，又匆匆离去。白天当地的人发现成群的野狗在岗子汪汪地乱叫，撕咬了幼童尸体的胳膊和大腿，没过几天就有40多具幼童尸体被胡乱地扔在乱坟岗，遭到野狗的啃吃，真是惨不忍睹。这些被害的小孩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一个名叫王三的人贩子拐骗来卖给仁慈堂的。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现的。有一回天津官府抓到了两三个同王三接头的人贩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外国的钞票。经过审讯才弄清楚，王三是受望海楼教堂里杨教士的指使，专门收买幼童。这个令人发指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轰动了天津城。6月21号上午，天津官员带着人贩子去教堂对峙，许多市民出于义愤，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前，要求严惩凶手。可是教堂里的法国传教士手执洋枪棍棒，牵着狼狗向市民扑过来，市民们忍无可忍，捡起砖头石块对准洋教士和狼狗一阵猛砸，打得他们落荒而逃。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封大业闻讯以后，当即通知北洋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不敢怠慢，连忙派兵驱散了聚集在教堂周围的市民。可是封大业却认为崇厚镇压不力，于是就带着秘书西蒙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崇厚的衙门。他一看见崇厚就破口大骂，听说老百姓想要我的命，那你就先给我死吧。接着朝崇厚连开了两枪，但是都没打中。冯大业枪击中国官吏的消息传开，愤愤不平的几千市民聚集在街头，准备和冯大业评理。冯大业行凶没有得逞，越发咆哮如雷，气呼呼地冲到街头。西蒙高举利剑在前面开路，冯大业紧握手枪向聚集在街头的人群狂叫，谁敢挡路我就打死谁。这个时候刚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下属高升迎面走过来，冯大业不由分说对着刘杰就是一枪，刘杰急忙一闪，子弹打中了高升，高升当场死去。市民们发怒了，大声吼道，法国领事这么霸道，我们为什么不揍死他？他们一拥而上，抡起拳头打死了冯大业和西蒙这两个恶棍。当天下午，天津市民有鸣锣聚众，高举火把，把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四所英国教堂、两所美国教堂统统

焚毁，同时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十多人，其他国籍的传教士伤人七人。天津市民火烧望海楼教堂的正义行为使外国侵略者大吃一惊，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七个国家的领事狼狈为奸，共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美法三国还调集军舰进驻烟台和天津海口示威，扬言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

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活动现场县民委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历史上的今天，1975年6月25日，我国与莫桑比克建交。2016年6月25日，新一代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近日，蓝格格草原酸奶英雄联盟演唱会官宣落地乌兰察布，演出将于8月1日在乌兰察布体育场举办。张信哲、阿杜、叶世荣、王铮亮一众实力音乐人将齐聚登台，为市民献上精彩音乐盛宴。近日，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汇集站正式并网投运，作为目前国内电压等级最高、配套单体储能规模最大的500千伏储能汇集站，该项目补齐了蒙西地区高压储能电网配套短板，大幅提升了绿电消纳能力。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中，内蒙古健儿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近日，由阿拉善盟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与北京林业大学承担的阿拉善苏梭木湿生物生态学特性与防控技术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信息，近日该单位已将2026年中央第一批交通运输重点项目补助资金13.9亿元全部分配至自治区本级及相关盟市，资金专项用于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正式突破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6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6月23日，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6月23日，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6月24日，江苏、河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将自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5类行动：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不规范拆解。截止6月24日下午，现货白银较1月份高点回落超50%，现报60.83美元每盎司，日内跌超1%，6月份累跌超19%。现货黄金价格跌1.19%，报4061.12美元每盎司，较高点回落超27%，6月份累跌超10%。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消息，6月24日，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性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

0: 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 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

称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

0: 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

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清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庚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清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

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

之北境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1集。
3: 陈震拿出家里最后两根肉条，再加了一些羊油，给小狼煮了一锅稠肉粥。小狼食量越来越大，满满一盆肉粥还不能把它喂饱。陈震叹了口气，紧包抓紧时间睡觉，争取养足精神，准备应对这夜更危险的夜战。到午后1点多钟，他被一阵叫声惊醒，急忙跑出了门。张纪元骑着一匹拖着东西的大马走到蒙古包前的空地上，那匹马前半身全是血，一惊一乍不肯靠近牛车，狗们一拥而上，把人马围住，猛摇尾巴。陈震揉了揉还未睡醒的眼睛，吓了一跳。张纪元的马鞍上竟然驮着一匹受伤的马驹子，他慌忙上前牵住了马龙头，稳住了大马。马驹子疼得抬头挣扎，胸颈的几个血洞仍在流血，染红了马鞍马身。大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鼻孔喷着粗气，一条前腿不停地打颤，另一条腿不时地刨地跺蹄。张纪元坐在鞍后马屁股上，下马很困难，又怕血淋淋的马驹儿摔到马蹄下，惊炸了坐骑。陈震连忙腾出一只手攥住了小马驹的一条前腿，张纪元费力地把右腿退出了马镫，小心地下了马，几乎摔到了地上。两个人在大马的两侧抬起了马驹，轻轻地放到地上。大马急转身，瞪大眼，哀哀地看着马驹。小马驹已经抬不起头，睁大了美丽的黑眼睛，哀求地望着人，疼得嘶嘶地叫，前蹄撑地，但是已经站不起来了。陈震忙问，还有救吗？张纪元说，巴图已经看过伤口，他说肯定是没救了。

好久没吃肉了，趁他还活着赶紧杀吧。沙斯楞刚给毕力格家也送去了一匹咬伤的马驹，陈震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给张纪元打了一盆水让他洗手，忙问马群又出事了，损失大不大？张纪元丧气地说，别提了，昨天一晚上我和巴图的马群就被狼吃了两匹马驹，咬伤一匹，沙斯楞那群马更惨，这几天被狼一口气掏了五六匹，别的马群还不知道，损失肯定也不少，队里的头头都去了马群。陈震说，昨天夜里狼群围着大队营盘嚎了一夜，狼群都集中在我这儿，怎么又跑到马群那儿去了？张纪元说，这就叫做群狼战术，全面出击，四面开花，声东击西，互相掩护，佯攻加主攻，能攻则攻，攻不动啊就牵制兵力，让人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哎呦，狼群的这招啊，要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更厉害。来，赶紧啊把马驹杀了吧，等马驹死了再杀就放不出血了，那血淤在肉里面，肉就不好吃了。陈震说，都说马官狼性最足，哼，一点也不假，你现在啊有点这马官的派头了，口气越来越大，有点蒙古草原武士的凶残劲儿了。陈震把铜柄蒙古刀递给了张纪元，纪元，还是你下刀吧，杀这么漂亮的小马驹儿，我下不了手。张纪元说，哼，这马驹儿是狼杀的，又不是人杀的，跟人性的善恶没关系啊。算了算了算了，我杀就我杀，说好了啊，我只管杀，剩下那个剥皮开膛卸肉的活全是你的了啊。张纪元接过刀，踩住马驹侧胸，摁住马驹脑袋，又按照草原的传统让马驹的眼睛直对着腾格里，然后一刀戳进脖子，挑断颈动脉，马血已经喷不出来了，但是还能流淌。张纪元像看一只被杀的羊一样看着马驹挣扎断气，狗们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小狗们拥上前去舔吃地上的马血，小狼闻到了血腥味也早已窜出了洞，冲拽铁链缠得狼眼射出熊光。张纪元说，前几天我已经杀过一匹马驹子了，没这匹啊个儿大肉足，我和几个马官吃了两顿马驹肉馅包子，马驹肉特嫩特香，夏天吃马驹肉包子，草原牧民啊本是迫不得已啊，千百年下来马驹肉包子倒成了草原出名的美味佳肴了。张纪元洗净了手，坐在木桶水车的车辕上，看着陈震剥马皮，陈震剥出了马驹肥嫩的肉身也乐了，这头马驹子个头真不小啊，快顶上一只大斜阳了，这一个月我都快不知道什么叫肉味了。人还好说，这个小狼啊都快让我给养成羊了，再不给他肉吃啊他就要学羊叫了。张纪元说，哼，这匹驹子是今年最早生下来的，爹妈个头大，他的个头当然也就大了，你们要是觉得好吃啊，过几天我再给你们驮一匹回来。夏季啊是马群的丧季，年年如此，这个季节母马正下驹子，

狼群最容易得手的就是马驹，每个马群隔三差五的就得让狼掏吃一两匹驹子，真是防不胜防。这会儿啊，马群的产期刚过，每群马差不多都新添了140-150匹驹子，鹅轮草好，母马呢奶水足，马驹长得快，一个个又调皮好动，而马子和母马真管不过来。陈震把马驹的头、胸、颈这些被狼咬过的部分用斧子剁下来，又放到案板上剁成小块。六条狗早已把陈震和马驹围得水泄不通，五条狗尾巴摇得像秋风中的芦花，只有二狼的长尾像军刀一样伸得笔直，一动不动地看着陈震怎样分肉。多日不知新鲜肉味的小狼闻到了血腥，急得团团转，急出了慌慌哗哗的狗叫声。肉和骨头分好了，仍是三大份三小份。陈震将半个马头和半个脖子递给二狼，二狼摇摇尾巴叼住肉食，就跑到牛车底下的阴凉处享用去了。黄黄、一乐和三条小狗也分到了自己的那份，各自跑到牛车和蒙古包的阴凉处。陈震等狗们分散了，才把他挑出的马驹胸肉和胸骨剁成了小块，放到了小狼的食盆里，足足有大半盆，再把马驹胸腔里残存的血浇在肉骨上，然后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向小狼走去。小狼的脖子早已练得薄皮厚韧，一见到带血的鲜肉，就把自己勒得像牛拉水车爬坡一样，勒出了小溪似的口水。陈震将食盆飞快地推进了狼圈，小狼像大野狼扑活马驹一样地扑上了马驹肉，并向陈震呲牙咆哮赶他走。陈震回到马驹皮旁继续剔骨卸肉，一边用眼角扫视着小狼。小狼正狂吞海塞，并不失警觉地瞟着狗和人，身体弯成弓状，随时准备把食盆里的鲜肉叼进自己的洞里。陈震问张纪元：“牧民吃不吃马驹的内脏？”张纪元说：“啊，被狼咬伤的马驹的内脏，牧民是不吃的。”陈震就先把马驹的胃包、大肠、小肠掏出来，扔到芦荟堆旁边，随着狗们去抢，然后从包里拿出两个空肉盆，把马驹的心、肝和肺，还有腰子、气管装成了满满两盆，放在包里碗架下的阴凉处，留作下一顿的狼食和狗食。陈震问：“难道你们马官拿狼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张纪元说：“哼，当了快两年的马官了，我觉得草原游牧啊，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马群。一群马400-500匹，只配备两个马官，现在啊加了一个知青，那也不够啊。两三个人黑白班的轮流倒，一个人看马群，哪能看得过来啊？那为什么不给马群多配几个马官啊？”嘿，马官是草原上的飞行员，属于高难度的工种，培养一个合格马官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草原上谁也不敢让不合格的马官放马，弄不好一年就能损失半群马。哎，还有这个马官啊，太苦太累太担风险，冬天夜里的白毛风零下3-40度，圈马常常要圈上一整夜，你就是穿上3层的皮袍子，也可能冻。

将冻掉那脚趾头。夏天，那蚊子能把人和马的血给吸干了。好多马倌往往干上十年八年的就干不下去了，或者改行，或者受伤退役。咱们大队的四个知青马倌不到两年，你瞧，就剩我一个了。草原上马倌常常是不够用，哪还能给马群多配备啊？这个马群流动性太大，速度又快，马群里母马、小马、阉马多，胆子小，特别容易惊群。马倌在小包里只做一顿饭的功夫，马群啊就可能跑没影了。一丢马群，往往就得找上好几天，饿上好几天。在这几天里，狼群就可以敞开的追杀马驹了。上次四组的马倌马失前蹄摔伤了头，一群马一夜之间就跑出了边境。场部啊通过边防战花了十几天才要回了马群。这十几天里，马群没人管，那损失就更大了。陈震问，两国关系那么紧张，人家怎么没把马扣下呀？哦，那倒不会，这两国啊早就有协定，只要边防战报准马群越境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尤其是儿马子的头数和毛色，人家都会派人把马群给送过来。咱们这边也一样，可是这马群在途中被狼咬死吃掉的，那双方的边防战可都不负责任。有一回人家报了120多匹，可咱们派人找了两天才找到90多匹。马倌说，那些没找到的多半都是被狼给吃了。哎，纪元啊，我一直搞不清楚这马群为什么经常会玩命的跑啊。嘿，那原因多着呢。冬天太冷，为了取暖要跑。夏天脱毛必须出汗要跑。夏天躲蚊子要顶风跑。秋天想吃牛羊的好草场要偷着跑。可最要命的是为了逃避狼群的追杀，一年四季啊都得玩命的跑。马群流动性大，留不住居，一到夜里马倌没有狗群帮忙下夜，就一个人看管那么胆小的一群马，哪能看得过来啊？要是到了没有月亮的晚上，狼群常常偷袭马群。如果狼不多，马倌和儿马子还能守住马群。这狼要是多了，马群惊了群，兵败如山倒，马倌和儿马子根本守不住。现在我可知道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什么日行千里那么神速了。蒙古马天天夜夜都被狼群逼着练速度、练长跑、练体力耐力。我在马群里常常看到马与狼的残酷生存竞争，太惨烈了。狼群黑夜追杀马群，那叫狠，一路穷追猛打，高速飞奔，连续作战，根本不让马群喘息。那老马、病马、慢马、小马、马驹子和怀孕的马，只要是一掉队，马上就被一群狼包围咬死吃掉。你真是没见过马群逃命的那惨样，个个口吐白沫，全身汗透，有的马把垂死挣扎的力气都用光了，跑完了最后一步一倒地就断气了，活活的跑死。那些跑得最快的马能喘一口气儿，歇一会儿，一低头就拼命的吃草，饿极了，什么草都吃，连干苇子都吃，渴极了，什么水都喝，不管脏水、臭水，渗入牛尿、羊尿的水坑里的水都能喝下去。这蒙古马的体力耐力、消化力、抗病力、耐寒耐暑力可属天下第一啊。可是只有马倌知道，蒙古马的这种本事都是被草原狼群用速度和死亡强化训练出来的。
陈震听得入了迷。

0: 把马驹肉和手把肉骨头块端进包里，又把马驹皮摊在蒙古包顶上。哎，纪元啊，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都快成了专家了。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太重要了。外面肉，走，进包。你只管讲，这个剁馅擀皮的活啊，我全包了。两个人进包，陈震动手剥葱和面，剁馅炸花椒油，准备做牧民们常吃的死面肉馅包子。张纪元喝了一碗凉茶，继续说着，这些日子啊，我这个马官就一直在想马的事儿。我想啊，是蒙古草原狼造就了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蒙古马，也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的强悍骑兵。汗血马、伊犁马、阿拉伯马、顿河马等等都是世界名马，可是为什么西域中亚骑兵、俄罗斯钦察骑兵、阿拉伯骑兵还有欧洲条顿骑兵都被蒙古骑兵打败了呢？蒙古骑兵往西一直打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埃及的家门口，匈奴骑兵还横扫过整个欧洲，一直打到现在法国的奥尔良。哎，陈震，你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战马具有如此高强的体力和耐力啊？陈震插话说，史书上说古代的蒙古草原人少马多，出征的时候啊，一个骑兵带四五匹五六匹马，倒换着骑可日行千里，所以蒙古骑兵是原始的摩托化部队，专打闪电战。蒙古马多，还可以用伤马当军粮，饿了吃马肉，渴了喝马血，连后勤都用不着了。张纪元笑着点头，没错，我记得你说过，从犬戎、匈奴、鲜卑、突厥一直到现在的蒙古族，所有在蒙古草原上生活战斗过的草原民族都懂得狼的奥秘和价值。哎呦，这话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有道理。蒙古草原狼给了草原人最强悍的战斗性格、最卓越的战争智慧和最出色的战马，这三项军事优势就是蒙古草原人震撼世界的秘密和原因。陈震一边使劲的和面，一边说，善战的蒙古战马出自蒙古狼的训练。你有这个发现太重要了。我原以为啊，狼图腾解决了草原人勇猛强悍性格以及军事智慧来源的问题，没想到狼还是义务驯兽师，为马背民族驯养了世界一流的战马。有了那么厉害的蒙古战马，蒙古人性格和智慧因素就如虎添翼了。行啊，纪元，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没白当啊。张纪元笑着说，那也是受了你这个狼迷的影响，你这两年给我讲了那么多书上的历史，我自然也得给你一些活材料了。陈震也笑了，哎，这种交换合算合算。不过还有一点我没弄清楚，这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驹子以外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驹子呢？哎呦，那手段就多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2集。
0: 在蒙古包里，张纪元正给陈震讲着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驹子以外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驹子。我告诉你啊，这马群啊，每次走到草高的或者是地形复杂的地方，我就特紧张。这狼啊，它会像壁虎似的贴着地匍匐爬行，

还不用抬头看，他用鼻子和耳朵就能知道这猎物在什么地方。母马呀，经常小声地叫唤马驹子，狼就能凭着母马的声音判断这马驹的大致方位，然后慢慢地靠近。只要耳马子不在马驹附近，这狼就猛扑上去，一口咬断马驹子的喉咙，再将马驹子拖到隐蔽处，是狼吞虎咽。如果让母马和耳马子发现，狼就急忙逃跑。马群是带不走死马驹的，等马群走了之后，狼再回来吃。还有那特别狡猾的狼，还会哄骗马驹子。这一条狼发现马群旁边有一匹马驹，但旁边呢有母马，这时候啊，狼就匍匐过去，躲在附近的高草丛里，然后仰面朝天，把目标大的身体藏在草丛里面，再把目标小的四条爪子伸出草丛，轻轻摇动。从远处看，那晃动的狼腿狼爪像野兔的长耳朵，又像是探头探脑的大黄鼠或者其他什么小动物，反正是不像狗和狼。小马驹刚刚来到世上，好奇心特强，一见到比自己小的东西就想跑过去看个究竟。母马呀，还没有来得及拦住马驹，狼就已经一口咬断马驹的喉咙了。陈震说，有时候啊，我真觉得狼不是动物，而是一种神怪。就是神怪。你想，白天马群散得很开，马倌就是在马群里也保不住哪儿会出事儿。到了夜里，那狼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能偷则偷，能抢就抢，偷抢都不成啊，得就组织力量强攻。而马子们会把母马马驹子紧紧地圈在马群当中，并在圈外狠刨狠咬为狼。普通狼群很难冲垮十几匹大耳马子的联合防守，弄不好那狼还会被耳马子踢死咬伤。但是遇到恶劣天气和大群饿疯了的狼群，耳马子就挡不住了。这时候两个马倌都得上阵，人要是灯照枪打还挡不住，那狼群就会冲垮马群，再追杀马驹子。到夏天这个时候，狼群里的小狼都长起来了，狼群食量大增，狼抓不着黄羊旱獭，所以就开始主攻马群里的马驹子了。陈震问，那马群每年要损失多少马驹子？哎呦，我和巴图的这群马吧，去年呢下来110多匹马驹子，到今年夏天只剩下40多匹了，有70多匹马驹子被狼吃掉或者死掉了，年损失 60%。 哎，这在全大队四个马群里面还算是好的呢。第四牧业组的马群去年下的马驹子现在啊就剩下十几匹了，一年损失了 80% 多。我问过吴立吉，全牧场马群每年马驹的损失占多少比例，他说平均损失大约在 70% 左右。陈震吃了一惊，小马驹的死亡率真是太高了，怪不得马倌们都恨透了狼。哎，这还没完呢，小马长到新二岁还没脱离危险期，仍是狼群攻击的目标，马驹要长到三岁以后才勉强可以对付狼。可是遇到群狼恶狼可能还是顶不住。你说我们马倌有多难啊，像野人一样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只能保下 2%

0: 三十的马驹子，要是稍微马虎一点儿，这一年啊就全白干了。陈震无语，开始动手擀包子皮儿。张纪元洗了洗手，帮陈震包包子。哎呀，可是啊，再苦再累也不能没有狼，是不是？巴图说了，要是没有狼群，马的质量就会下降，没有狼，马呢千万别让狼群把咱们的宝贝小狼给抢走了，得多长点心眼，狼最怕炸药，狼群啊真要是冲进羊群的话，你们就扔二踢脚。哎，上次我给你们弄来那会儿，你再仔细检查一下，要是潮了就炸不响了。陈震说啊，杨克用蜡纸包好了，放在包里最上面那木箱子里，肯定吵不了。前几天他跟盲流们打架，点了三个，炸得惊天动地的。张纪元和陈震分了手，急急地奔回马群。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的一生不该吊儿郎当的过。

事实上，我怀念那段日子，并且永远感激它。不只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自己的过渡与蜕变，更是因为那时的一切深深地烙在了我正处于可塑期的性格中，成为这一生永远的财富。那真的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升华呢？今天夏雨就带你们一起走进贺舒婷的文章故事里，让我们一起品读她的高中情感。世界和我爱着你，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一辈子不应该吊儿郎当的过去。莫名湖边的桃花开了，就在前几天。我曾经无数次梦想过，陌上花开的时候，湖边折枝的人群里会有自己的身影。那个时候，我的心思和大家一样单纯而迫切，我的目光却是比你们更加迷茫和恍惚。那年高三，十年磨一剑，我得到的几乎只是一块废铁。高一那年，我真的差点就把自己废成了一块锈铁。上课的时候睡觉、聊天、看漫画、吃零食，跟着后面那些男生大呼小叫，把年轻的女老师气得眼圈含泪，然后自鸣得意。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像色彩斑斓的黑洞，看上去奇光异彩，鬼魅般的吸引力却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把你拉向无底深渊，于是下滑，于是堕落。而更加难过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在下滑，在堕落，却无力去改变。

习惯的力量的确大到可以让我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最后的挣扎与努力。现在想想，那只是懦弱，那只是懒惰，那只是自己给自己自甘堕落所找的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切是自欺欺人。可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来指着我的鼻尖骂我说，你是不是就想这样子破罐破摔，就想这样玩完你的一辈子。也许他们已经放弃我了，有时候我想。然后是极其嘲讽般的不屑，不屑以及自以为是，是潇洒，谁稀罕谁。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有一个人，就像很多人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指着我的鼻尖，戳着我的脊梁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清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明不明白自己的明天会是什么。可是再无所谓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底线的，正如再深的茧谷也会有它的低谷。一切就像滑滑梯，一路上放肆张扬地笑了下来，最后终于重重地摔在了下面，头破血流。也许有人只有在痛的时候才会认认真真地反省自己走错了哪一步，总要摔些跟头才能学会绕着道走。而这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我却付出了整整一年的青春时光才真正明白。一年365天可以让居里夫人发现雷，一年可以让爱因斯坦证出 E=MC 的平方，一年可以让一个婴儿学会跌跌撞撞地走向母亲的怀抱，一年可以让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又终了。可是这一年我只得到了那一句话，所幸并不亏也并不晚。高二分科我选了文，你无法想象我所在的中学有着怎样烂的文科班，本科上线三人是个什么概念。当我现在大学同学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他们中学的班级北大清华一走几十个的时候，我轻轻地笑了笑。我所在的文科班是一个本科上线三人的文科班，更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三个人全部是复读生。我就是在大家或无奈或讽刺或无畏的目光里，毅然决然地在文科报名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那真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看的一次。我只是突然间觉醒了，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不能就那样过。事后很多人问我怎么回事，也许他们是想在我这里听到一个传奇般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我当时所能想到的解释只有这一句话。我只是觉得我的一辈子不应该就那样吊儿郎当的过去。可是我还是低估了过去的那一年给我带来的影响。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年级第12名，也许这是一个听上去差强人意的成绩，可是仅有的良知和理智还是足以提醒我，那是一个本科上线三人的文科班。如果你不能把所有的人远远地甩在后面，12名和120名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班会，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分量去感谢那个班主任，因为如果不是他的那席话，现如今的我在哪里都不一定。班会上他说，这次成绩非常能说明问题，应该考好的人都考好了。然后他扫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潜台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我是属于没有理由考好的那一堆人里。奇怪，我居然没有脸红，不知道是太久的

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磨光了原本敏感的自尊，还是下意识里仍然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当时面无表情地迎上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只是平静地扫过我这里，然后继续说，我知道有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很有才气，看不起那些认真学习刻苦努力的同学，总觉得人家是笨鸟先飞，是先天不足。可是我想说，你只是懦弱，你是不敢尝试，你只是不敢像他们一样去努力去刻苦，因为你怕自己刻苦了也比不上他们，刻苦了也考不了第一，结果反遭人耻笑。你宁可不去尝试，只是因为有失败的风险，而你甚至连一点风险都承担不起，因为在你心底，你对自己根本就没有把握。后面他又说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承认当时我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懵在那儿了，因为他说的那几句话，你只是懦弱，当时的感觉是雷轰一样把整个人震住，反反复复回荡在脑子里，就只有那么一句话，你只是懦弱。他是正确的，那种突然觉醒的震撼是语言无法描述的，也是我不想用文字去表达的。你只能通过结果来想象，也只需要通过结果来想象。那晚我在日记里写，试试吧，我不去强求什么，我只想试试，试一试自己那样刻苦那样努力的去学上一个月会不会见效。当时我根本不敢对自己承诺什么结果，也的确承诺不起，我只是抱着一个念头试一试，然后迎来了一生中最戏剧性的一个月。习惯成自然了，就像那句话说的，心似平原放马，一放难收，野惯了的心要想一下子收回来谈何容易。常常坐着坐着就忍不住了，心开始浮躁，眼神也开始飘离，好几次差一点就要放弃，只是在那个最危险的边缘晃荡的时候，我总是压一压，告诉自己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其实说白了也就那么一句话，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骨子里相当傲气的人，我就是不相信我刻苦起来会不如哪个人，我就是不信我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做不到，我就是不信这世上真的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迎来了那次期待已久的期中考试，知道成绩的时候，我出乎寻常的平静。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激扬和呐喊的冲动到了顶点，只会是平静。当那个久违的名字出现在成绩单的第一行时，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记住了，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Nothing is impossible。 以后我再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态度和方法。其实所有的方法说白了都是没有方法的，只有一个词，刻苦。我默默地在心里说，等着吧，我要你见证一个奇迹。踏入考场的时候我很平静，进无志也而不能志者可以无悔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考入北大以外的哪所学校，与其说这是一种自信，莫如说这是一种预感。我只是想，哪怕北大只招一个名额，为什么不可能是我？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不可能发生的。考完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依然匆匆的人群，心里依然空无着落，眼睛因为泪雾而模糊，视野里的东西却越发清晰。这在科学上有解释，
我却宁愿相信是因为一切真实的感知都要以泪水和苦痛作为代价。是的，我们总是要学会放弃一些东西才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如果说你所在乎的东西值得你为它而付出一切，那么所有的放弃都只是分娩前的阵痛，总要有所取舍的。蝴蝶的生命之所以如此短暂，因为它的翅膀太过精致了。有时候放弃只是为了真正的得到，关键看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了这想要的东西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人生中再也不会有哪个时期像那时一样专一的、单纯的、坚决的、几经固执而又饱含信仰和希冀的、心无旁贷乃至与世隔绝的，为了一个认定的目标而奋斗。当你在若干年后某个悠闲的下午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努力和放弃，曾经的坚忍和耐力，曾经的执着和付出，曾经的汗水和泪水，那会是怎样一种感动和庆幸，怎样一种欣慰和尊敬，尊敬你自己。是的，在这个过程中，请允许我重复一遍，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我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朋友，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但我最感谢的是我自己。这是我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与尝试中所获得到的东西，而且我也相信这也将会是使我终身受益的东西。在这里，我把自己最信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Nothing is impossible。 这期节目送给正在努力奋斗的高三学子们，愿你们能坚持到胜利。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总不能让之前的辛苦白费。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听说我们内容部的一个同事要离职了，还挺惋惜的，因为是一个还挺精神而且特别好说话爱帮人的同事。结果别人告诉我他是要出国去读书。去哪国呢？去美国。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 UCLA 的电影制片。据说他自己讲原因是再不申请学校，之前考的语言就要过期了。那么辛苦考的语言总不能白白浪费啊。据说这个是他的原话。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是很喜欢听到这样的消息的。去年大概四月的时候，一个朋友找到我，他本身也是一个知名的图书策划人，觉得我胡乱写的东西还是有那么一点意思的，问我有没有意向出本书。能出书自然是高兴的，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稿件整理，还包括不断写新的东西。作为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我为用了将近一年才勉强整理完的书稿表示欣慰。最后实在整理到烦躁的时候，我就劝自己，那你看写都写了这么多了，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才好，不然之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以上的两个故事其实都不算特别有代表性，尤其是我自己那个。可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着别人的励志故事，想着我也要像他一样去努力，却忘记了回头看看自己一路走过来付出的辛苦。支持你走下去的，除了那些积血的励志故事和对成功前路的渴望，我觉着还应该包括回望走过的路时想到的总不能让之前的辛苦白费。有人想要达到成功，

了自我实现，为了父母的骄傲，为了给心爱的人未来。我觉着有的时候不妨试试往后看看，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我是常常陷入我一事无成，我什么都没做，我怎么这么差劲，情绪性人。每每意识到自己有这样问题的时候，都会拿出一些自己做过的事情来回看。哦，我也不是太差劲，其实又不开眼的喜欢的啊，原来我也做了这么多，诸如此类。我一直觉着在别人身上找动力，不如发掘自身的力量，反正总不能白辛苦，是吧？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杨尊。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最强喜事是一部2011年上映的香港喜剧爱情电影，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友情与自我发现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最强喜事的故事。
1: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现在不是在化妆，而是在伪装，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我这么做。
2: 嗨，大家好，我是沈美老师。
3: 又到我们最受欢迎的美容环节了，我们邀请到了神级化妆师沈美老师，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2: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上班前的三分钟快速化妆术。
3: 三分钟。
4: 沈美老师是一个经常活跃于电视屏幕的美容主持人。
3: 三分钟就可以画一个美
4: 容。为了讨好女人，她伪装成阴柔的化妆师，将自己正常男人的个性隐藏了起来。石油大王陈奇霞为了讨好女友 Dream， 给她买下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3: 买这么多化妆品得花好几万块钱的吧？
5: 哪值几万呢？我整个公司都买下来了，这是中国品牌公司啊！以后啊，你就是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老板娘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5: 我又忙，我又没时间陪你，我又知道你喜欢化妆，我特地买了个大玩具。是买一家化妆品公司给你，让你以后有事做做吗？
3: 谢谢你啊，baby。
5: 透不过气呀、
3: 可是我只会用化妆品，我不会经营公司的呀。
5: 傻瓜，我开石油公司难道我自己采石油啊？哎呀，你管理不了那公司，你就找个人去管，你管他就行了。
2: 但要是临时才发现要穿的裙子不合适，扣子扣来扣去扣来扣去扣不上，那怎么办呢？
6: 沈美老师有办法。
4: 而完全不懂经营的 Dream 正巧看到了电视上的沈美老师，于是就决定了高薪聘请沈美老师来他的公司担任总裁。面对着一屋子的女性职员，沈美刚开始的时候十分的开心，但是一屋子的女职员似乎并不配合她。
3: 呼吸呼吸。我认为
2: 只要有幻想，凡事都能成真，只要我们肯努力，别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要努力，大家一起努力。谢谢。
4: 不仅嘲笑他的演讲，还给他配备了一个似乎做着一切杂活的简洁来做他的助理。
3: 大家简洁。
2: 你说什么？
3: 他是你的助手，他叫简洁。
2: 茶水阿姨是我助手。
7: 沈老师你好啊。
4: 面对如此头疼的困境，沈美决定邀请自己的好友郑伟强，一个有着高超化妆技术的街头商场的化妆品彩妆师，来公司帮他提升销售业绩。而讽刺的是，这个深谙女性心理的郑伟强则有着一个一直钟情的女人，就是他的初恋女友戴蒙尼。戴蒙尼是一个失意的作家，每次创作的时候都会将自己打扮成剧中的人物塑造，并且去寻求故事中的爱情故事。但是小说完成的那一刻，他也总是会随着小说的完成而失恋。而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去找郑伟强去寻找心理的安慰。有一天，沈美带着公司的职员在讨论拍广告的事情，但是由于时间太过匆忙了，大家正在为找不到合适的游艇而发愁的时候， Dream 的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喂，溜溜，我们正要拍广告呢，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游艇，能借我一艘吗？滑溜溜很快的就答应了。而一屋子的人一听说有着亿万身家的钻石王老五滑溜溜的时候，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并且借着拍广告的时机纷纷将自己最性感的一面展示了出来， 试图吸引滑溜溜的注意。
8: 嗨，我是 Beauty 公司的市场总监，我叫 Judy 呀。Hello， 我是 Soso Judy 的秘书啊。
9: 嗨，我叫 Creamy， 谢谢
10: 你们。女人呐，
8: 你好啊，
10: 女人呐，我疼，女人我疼不过去了。
8: 我是 Judy，
10: 我不辛苦啊。
11: 嗨，我是 Beauty 的 CEO。
10: 男人，男人啊，男人，男人，男人，男人。
4: 但是他们这样热情的举动反而吓坏了滑溜溜，看到正巧出现的沈美，滑溜溜马上拉着他躲到了游艇的一个角落里。问起滑溜溜如此怕女人的原因之后，沈美决定将正在擦地的简洁介绍给他。
1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4: 而看着如此纯真美丽的简洁，滑溜溜也开始动心了，他决定对简洁展开求爱攻势。而自幼家境贫寒的简洁也决定把握住这次嫁入豪门的机会，向沈美请教如何吸引滑溜溜。滑溜溜在和简洁的相处中喜欢上了简洁。一天，沈美和简洁一起去谈一个商业合作的项目，正好他遇到了滑溜溜的前女友 Victory。 醋意大发的 Victory 生气地将简洁奚落了一番。看着被奚落的简洁，沈美最终忍受不了了，用极其生气的语气咒骂着 Victory， 并且安慰受到伤害的简洁。简洁看到如此男人的沈美一时很惊讶，追问这样的沈美是否才是她真实的一面。看着眼神如此真挚的简洁，沈美还是用伪装回避了她的追问。 Dream 的生日到了，她兴高采烈地去找男友陈奇霞。
8: Honey，
5: 干嘛呀你？
8: 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啊？
5: 当然记得了，今天是我跟张总签约的大日子，晚上还订了桌子吃饭了吗？你也可以来啊。哎，苏三，带她出去等我。
8: 啊，好，张小姐，请跟我来。你真的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5: 是签约的大日子吗？
8: 不重要。
5: 君君，君君，哎呀，又发神经病了。今天是什么大日子？
8: 完了，老板，今天是张小姐生日。
5: 是，
12: 你死定了。
5: 死定就死定，签了合约再说。来来来，你去搞定
12: 了。那就随你。
4: 但是男友竟然忘了她的生日，于是一气之下她跑回了自己的公司，正巧碰上了回公司拿东西的沈美。为了排遣生日的寂寞， Dream 拉着沈美一起去过生日。正当两人准备买生日蛋糕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可怜的老太太，于是 Dream 决定买下生日蛋糕，与老太太的孙女儿一起来分享。
13: 好啊，生日快乐。
14: 真的谢谢你们。
13: 不用客气。
14: 好吃吗？
9: 好吃啊。
8: 原来我一直以为我过生日让别人为我做点事情我才会开心，现在我觉得让别人开心我才会更开心。
4: 感受到分享竟是如此快乐的 Dream 兴奋地用自己的手机与沈美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并且将照片发到了微博上面。
8: 老板，老板。
4: 这让第二天看到照片的陈奇霞十分的嫉妒。
8: 昨天没有陪詹小姐过生日了，人家过得很开心的。
5: 没有我还开心。
8: 你看，
5: 这是男孩子的手啊。
8: 这不是男孩子的手，这一看就是男人的手嘛。
4: 他决定要找出这个男人到底是谁。跑回家里的陈奇霞看着家里焕然一新的模样，更加的怀疑 Dream 在外面有其他的男人。他用了各种的手段去寻求这个背后男人到底是谁时，正巧被闯进来的 Dream 看到了。看到怀疑自己的男友， Dream 伤心地离开了。为了挽回女友的心，陈吉霞向沈美寻求解决的办法，并且聘请沈美担任她的形象顾问。在一段时间的努力之下，她就好像是脱胎换骨一般。
8: 你谁呀？
5: 陈吉霞。
2: 珍珍，
7: 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问你话呢，失踪那么长时间，你死到哪儿去了？
2: 我躲起来，第一是训练的。
7: 训练个头！你的肚子跑到哪儿去了？怎么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了？你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
2: 你神经病啊！我健康的很，你看。
7: 是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呀？
2: 是陈梅老师。
7: 我爱他。
2: 我也爱他。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原来这个世上是无难事的。但我决定这么做，除了是为我自己，最主要的还是为你。
4: 并且在游泳池边向 Dream 求婚，
2: 嫁给我。
7: 我爱你。
4: 面对一群支持外国品牌的女人，郑伟强施展了他高超的化妆技术，让这帮女人心甘情愿地采购了大量的国产化妆品。而郑巧看到这一场面的审美，心里十分的佩服，想要探究其中的奥妙所在。于是郑伟强决定带他一起回家去探一个究竟。到了郑伟强的家中，看着一屋子极品女人，审美才体会到了郑伟强了解女人的真正原因。在香港的铜锣湾广场上，看着还在装扮成别人样子的 Demony， 郑伟强忍受不住了，向 Demony 大喊起来，你可以做回自己啊，每个人都应该做回他自己。而被郑伟强大骂的戴蒙尼不自信地说道，我可以吗？他甩着自己手中的文稿，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小说，每次我带去出版社的时候都没人要的。说着伤心地将手中的稿子向天空撒去，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而郑伟强看着远去的戴蒙尼，无奈地摇着头，蹲下来替他捡起洒落一地的文稿。被郑伟强骂了之后的戴蒙尼恢复了正常的装扮，并且告知郑伟强自己就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郑伟强强忍着心中的苦痛，祝福着他。第二天，郑伟强给戴蒙尼化新娘妆的时候，终于还是忍受不住，将自己的真心向戴蒙尼表白了。而看着如此真心的郑伟强，戴蒙尼也承认了自己这么多年心里一直爱着的人就是他，并且对他也是深情地告白道，
7: 郑伟强，张爱玲说过，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在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就是你。我贪玩是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何时回来，你都会在这儿等我，是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可以让我任性。我想你现在是不会再等我了。神父，不如你跟我结婚吧。
15: 等等，
4: 听着戴蒙尼如此深情的告白，
15: 对
4: 郑伟强勇敢地向戴蒙尼求婚。
15: 我不再等你，你曾经跟我说过为什么我只做你第一任的男朋友而不做你最后一任的男朋友，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也要做你最后一任的男朋友。哎，我要娶你。神父，我要娶她。
16: 那就好，但我赶时间啊，你有没有准备戒指？
4: 维克托在滑溜溜的家里撒泼，想要证明滑溜溜仍然喜欢的人是自己，而怕控制不了自己对于维克托的感情的滑溜溜决定向简洁求婚，但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于是他跑去向审美老师请教。审美教滑溜溜准备好求婚的三宝，并且答应做他的军师，而另外一边审美则正在为赶赴宴会的简洁化妆。看着为自己如此认真地化着妆的审美老师，回想起自己的身世，简洁哭了起来。看着简洁哭泣的样子，审美对她说着鼓励的话语，你知道吗，信心就是最好的化妆品，我现在将信心画在你的脸上。 沈美开车将简洁送到了滑溜溜求婚的地方，但是放不下对于沈美感情的简洁，看着开车离去的沈美，他追了上去。等沈美将车停下之后，简洁冲了过去，哭着对沈美说：
17: 你能不能像男人一样抱我一下？
4: 然后动情地看着沈美，而看着如此深情的简洁，沈美用力地将她抱进了怀里，强忍着难以抑制的心痛的感觉。就在两人沉浸在这样的气氛当中而恋恋不舍的时候，滑溜溜的电话响了起来。
18: 喂，沈美老师，我已经准备好求婚三宝了，你在哪儿？喂喂，
4: 沈美不得不将抱着的简洁她的手放开了。
18: 如果你是灰姑娘，上面那个就是王子，我就是驾着南瓜车送你来的老鼠。上去吧，王子在等你。
4: 说完之后就将简洁送走了。坐在楼下车中的沈美拿着两部电话，分别给上面的滑溜溜和简洁支招，结果错乱中指挥错了人。上面的两个人一连串搞笑的举动之后，求婚的过程还是圆满的结束了。听着电话中响起的香槟酒瓶子开启的时候，沈美明白了一切，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滑溜溜和简洁的婚礼上，来参加婚礼的沈美最终还是放不下自己爱着简洁的事实，决定将要嫁人的简洁给抢走，但是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做。这时赶过来要抢走滑溜溜的维克托的一段话提醒了他，他说的对，爱一个人就要给他最大的幸福。于是在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之后，沈美勇敢地向婚礼现场走去。
5: 你都一样安慰他。
4: 正在宣誓的简洁看着身边的滑溜溜，听着神父的问话，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看到了大步冲上来的沈美。
5: 愿不愿意啊？
4: 沈美当着众人的面对简洁告白说：
15: 可不可以让我先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化妆师，其实不是。最好的化妆不是去掩盖一个人的缺点，而是去突出一个人的优点。就像爱情一样，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眼中只看到对方的优点，不是看不见缺点，而是不介意。好的化妆不是伪装，但是我就偏偏用伪装去保护自己。你告诉我你没安全感，其实最没安全感的人是我。
4: 面对着沈美深情的告白，简洁深受感动，两人深情的对视，幸福地相拥在了一起。这时举着手枪出现的维克托也向滑溜溜进行了深情的告白，而滑溜溜也被维克托的真心打动了，决定和他在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爱情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当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珍惜。今天影片中的四对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完之后不仅是一笑，也会在心里想一想。无论怎样，我都希望每个人

0: 你被解雇了。
1: 清炒芥蓝，虾酱煎生蚝，买单。从这卡里划一半就可以了，他们俩各付各的。
2: 我要去我梦想的公司

0: 都设计好了，不能让他失望。
1: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2: 大雄是一家小公司的电脑程序员，有一天他的好友陈旭失恋了。陈旭在一家小酒馆喝酒，大雄为了安慰他也去到了那家酒馆，结果在他们准备结账的时候，酒馆里面突然有一伙人没有结账就跑了，酒店的老板在后面艰难地追着他们，而富有正义感的大雄看到了这一幕，飞快地跑了上去，试图要帮助老板把这伙白吃白喝的人给抓住，但是因为跑得太急，大雄没有看清楚前面停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就在他经过车门的时候，法拉利的门突然打开了，大雄躲闪不及扑了过去，结果他摔晕在地上。等到大雄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老板和一个美女车主站在他的面前，老板没有看清楚那会儿吃霸王餐的人的模样，以为大雄就是其中的一个，准备要将大雄抓回去，并且拿了他的钱包想要取出饭钱，但是大雄的钱包里面只有十几块钱的样子。美女车主看到大雄可怜兮兮的样子，就拿出了一沓钞票递给了老板，于是大雄摆脱了老板的追逐。回去之后，大雄的小姨看到他这副模样非常的生气，教训了他一顿，并且让他好好的准备一下，说那天要给他安排相亲。正说着，小姨的肚子突然难受起来，于是就让大雄赶紧去超市帮他买东西。大雄非常不好意思，在超市里面偷偷摸摸地挑选着妇女用品，但是由于从来没有买过，所以只好在电话中询问小姨要什么牌子的，结果这一幕正巧被经过的美女车主，也就是小爱给看到了，她对于大雄的印象就更加糟糕了。大雄挑好了妇女用品之后，逃也似的从超市里跑了回去，到了女厕的门口，他又不好意思进去，于是就等清洁工出去之后，女厕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飞快地跑进了厕所，然后将妇女用品递给了小姨，准备快速地逃离这里。结果越紧张还越出现问题，就在他正要出厕所门的时候，有个女士一下子将门给打开了，于是就正好撞到了准备出门的大雄，而进来的人正好是小爱。小爱看到大雄在女厕里面，以为他是变态，于是不由分说朝着他大打起来。几天之后，大雄和陈旭一起去玩，结果又碰到了小爱。陈旭看到小爱这么乖巧可人的模样，就想着要和小爱比一场台球，但是小爱商定好了要和大雄比试，于是陈旭就鼓动大雄去参加，结果大雄输在了球艺精湛的小爱手。

0: 下，而根据他们商定的，大熊也就成为了小爱的奴隶。第二天，陈旭将仍在睡眠中的大熊叫起床，并且对他说，他的小姨准备了一个相亲，让他赶紧过去。结果大熊因为刚刚被公司解雇了，身上只有几十块钱，于是他就发短信给陈旭，希望先向陈旭借点钱。但是陈旭久久没有见回音，没有办法的大熊只能和相亲的女孩尴尬地吃了一顿饭，结果在结账的时候花费有1000多块钱。手头紧张的大熊迟迟没有交钱的表示，而女孩也似乎没有掏钱的意图。就在这个时候，大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以为是陈旭打过来的，结果却是小爱。小爱在问清楚大熊所在的地址之后，就开着法拉利来到了饭店，并且掏出卡为大熊结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则由女孩自己付。女孩看到大熊竟然这样，就生气地丢下钱走了。从饭店出来，大熊坐在了小爱的车上，小爱将他载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两个人一起喝酒，结果小爱不胜酒力，很快就醉倒了，大熊只好将小爱扛回了家。到了小爱的家中，大熊将他放置在床上安顿好之后，就在小爱的房间随意参观起来。小爱的房间里挂了很多的纸条，上面大都是写着我很想哭之类的话语。大熊看了看纸条上悲伤的语言，又看了看熟睡中微笑的小爱，感到很不解。第二天，大熊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接到了小爱要来他家的电话，于是挂断电话的大熊开始快速地收拾起自己的屋子来。终于小爱来到的时候，屋子里面已经变得非常整洁了。小爱参观了大熊的房间之后，突然看到了大熊电脑上的一款游戏非常好玩，于是他就问这个游戏是不是大熊自己设计的。大熊肯定地点了点头。小爱对于大熊的才华似乎非常的满意，开心地笑了起来。小爱带着大熊出去闲逛，在路上大熊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公司打来电话，说让他第二天去上班。大熊高兴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小爱，小爱鼓励他要加油。第二天，穿戴一新的大熊踏进了那家公司，正当他喜气洋洋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享受的时候，突然公司的总裁出现了。于是大熊就朝着总裁走过来的方向望去，结果却看到了一个和小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只是穿着和发型不太一样。大熊惊讶地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而这一幕惊动了走过的总裁，他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大熊，就又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爬起来的大熊问部门经理总裁的名字，部门经理说他叫艾玛。下了班之后，大熊和小爱一起吃饭，大熊质问小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小爱却说大熊误会了他，那个艾玛只是自己的孪生姐姐而已。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大熊带着小爱一起去玩。小爱由于从小长大的环境不同，很多游戏都没有玩过。看到大熊讲述起他丰富多彩的童年时，小爱的眼中流下了泪水，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人玩，从来都没有朋友。第二天，大熊正在上班，突然一个抽着雪茄的男人带着一帮人来到了公司，他们径直走向了艾玛的办公室。经理告诉大熊，这个人是艾玛的表哥，一直都很想夺取公司的领导权。表哥进了艾玛的办公室之后，就对他说与客户签订协议的提案改为明天早上的9点了，然后就得意地离开。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

0: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7集，Lynette 寻求帮助。就在 Polo 站在那儿思索这个没有觉察到她的女孩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5: 哦，西蒙。
6: 哦，当心点。
5: 我今天过得真是太开心了。
6: 我也是。
4: 坐在长椅上的那个女孩突然跳了起来。Lynette 和她的丈夫出现在小路上。Lynette 的声音里充满幸福和自信，不安和紧绷的神色都消失了。此刻的 Lynette 是快乐的。站在旁边的 Jacqueline 向前走了一两步， Lynette 和 Simon 都呆住了。
7: 你好啊 Lynette， 你也在这儿、啊、我们好像走到哪儿都会见面。嘿 Simon， 你好吗？
4: Lynette 轻轻地叫了一声，退缩着靠在一块岩石上。 Simon 那张帅气的脸忽然显得怒气冲天，你，他向前跨了一步，好像要攻击这个纤细的女孩似的。女孩像只机灵的小鸟一样把头快速一扭，示意自己发现有陌生人在场。西蒙转过头发现了 Polo， 尴尬地说，
6: 你好杰奎琳，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4: 西蒙的语气很假，杰奎琳冲夫妇二人露齿一笑。
7: 很惊讶吧。
4: 说完杰奎琳微微一点头走上小路，Polo 也很合时宜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听见 Lynette 说，
5: 哦，西蒙，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该怎么办？
6: 没事的，有我呢。

0: 晚饭后，柔和的灯光照着瀑布旅馆外面的阳台，大部分客人都还待在小桌子边。西蒙和琳内特走出来，旁边跟着一个相貌突出的高个子男人，此人头发灰白，样子精明，胡子刮得很干净。他们在门外停顿了一下，旁边的 Tim 站起身走上前跟 Lynette 打招呼。
1: 你肯定不记得我了，我是 Joanna 的表哥。
2: 哦，当然，我太笨了。你就是 Tim？
1: 是的。
2: 这是我丈夫。
1: 你好。
0: Lynette 的声音隐约有些颤抖，骄傲亦或害羞。他接着介绍另一位先生，
2: 这位是我在美国的财产托管人Ponington 先生。
1: 哦，这位是我的母亲。
0: Tim 介绍完母亲，几分钟之后他们都坐在了一起。 Lynette 在角落里， Tim、 Pennington 坐在他两侧，都在跟他说话，以赢得他的注意。阿勒顿夫人在跟 Simon 说话。旋转门推开了，笔直地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的美丽的女人忽然变得很紧张，看见走进阳台的是个小个子男人之后，他随即放松下来。阿勒顿夫人说道，
3: 你不是这里唯一的知名人士，亲爱的，那个滑稽的小个子是 Polo。
0: 阿勒顿夫人轻柔地说着，只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沉默。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Lynette 似乎有所触动。
2: Polo？当然，我听说他。
0: Lynette 好像陷入了沉思，身边的两个男人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Polo 溜达到阳台边缘处，但是马上就有人注意到了他。
3: 啊、哦，请坐 Polo 先生，多美好的夜晚。
4: 是的夫人，的确很美。
0: Polo 礼貌地对奥特本夫人微笑着，他那身黑色薄绸衣服和头巾真是太可笑了。奥特本夫人继续高亢地抱怨道，
3: 这有很多名人不是吗？我觉得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了。社交名媛，著名作家。
0: 说完，奥特本夫人顿了顿，假装谦虚地笑着。Polo 感觉到他对面那个绷着脸皱着眉头的女孩有些畏缩，嘴唇抿得更紧了。
4: 您正在写小说夫人？
0: 奥特本夫人很有自知之明地笑了。
3: 我很懒，必须动手开始写了，我的读者等得都快烦死了，还有我的出版商。哦，可怜的家伙，天天写信催我，甚至还打电报。
0: Polo 又一次感觉到那女孩在阴暗中扭动着身子，可奥特本夫人继续说着，
3: 我不怕告诉你 Polo 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采风，沙漠上的白雪。我新书的名字感染力强，并且具有暗示性。白雪在沙漠上融化在第一次被燃烧的热情中。
0: 罗莎莉站起来嘟囔了几句，便跑进下面黑暗的花园里去了。奥特本夫人继续说着，晃晃头巾以示强调，
3: 强有力，深奥，我的书说的就是这个，这个最重要了。图书馆严禁我的书入内，无所谓，我说的是事实。性，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惧怕性？它是宇宙的核心。你读过我的书吗？
4: 啊，夫人，你知道我不怎么看小说，我的职业是……
3: 我必须送你一本《无花果树下》，这本书很有象征意义，直言不讳，非常真实。
4: 谢谢夫人，我愿意拜读。
0: 奥特本夫人沉默了片刻，把玩着脖子上绕了两圈的珍珠项链，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3: 要不我现在就上楼拿给你。
4: 夫人别麻烦了，稍后。
3: 哦，不麻烦，我想让你看看。
5: 怎么了妈妈？
0: 罗莎莉忽然在她身边出现了，
3: 没事，亲爱的，我只是想上楼给波罗先生拿本书。
5: 无花果树下吗？我去哪儿？
3: 你不知道放哪儿了，亲爱的，我去吧。
5: 我知道。
0: 罗莎莉飞快地穿过阳台，走进旅馆。
4: 祝贺你夫人，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
3: 罗莎莉？
4: 是的。
3: 是她没错，很漂亮，但是她的心肠很硬，波罗先生。
4: 啊？
3: 对病人没有同情心，她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认为她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4: 夫人要喝点酒吗？群马酒不喝如酒？
3: 不不不，我是个禁酒主义者
4: 啊。
3: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除了水什么都不喝，但柠檬水除外，我受不了酒精的味道。
4: 那我帮你要一杯柠檬水，夫人。
0: Polo 点了一杯柠檬苏打和一杯法国甜露酒。这时旋转门开了，罗莎莉拿着一本书朝他们走了过来。
5: 给你。
3: 波罗先生给我点了一杯柠檬水。

0: 你呢，小姐，想喝点什么？
1: 不喝，我不喝，谢谢。
2: 似乎是忽然意识到自己太没礼貌了，罗莎莉又补充了后面那句。波罗接过奥特本夫人递过来的书，书的外封还在，色彩艳丽，上面画着一个女子，梳着短发，涂着红指甲，穿着传统服饰，坐在一张虎皮上。在她头顶上方有一棵橡树，挂满了颜色画得很假的大苹果，书名是《无花果树下》，作者莎乐美·奥特本。内文有出版商写的推荐，鼓吹这本书真实地描写了现代女性的爱情生活，还使用了大胆的、不落俗套的、现实主义之类的形容词。
3: 我很荣幸，夫人。
2: 波洛鞠了一躬，抬起头，正好跟作家的女儿四目相对。波洛不由得微微一颤，女孩眼中流露出的痛苦，让她惊讶而伤感。这时，饮料送了过来，适时地改变了气氛。波洛殷勤地举起杯子，
3: 夫人、小姐，干杯。
4: 啊，真新鲜可口啊！
2: 奥特本夫人啜饮着柠檬水，喃喃地说。三人都没有说话，他们俯瞰着尼罗河中闪闪发亮的黑色岩石，在月光下，他们显得很古怪，就像巨大无朋的史前怪兽那样，半躺在水中。忽然吹来一阵微风，又悄然停止。空气中似乎有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期待。Polo 的目光转到阳台上其他客人身上，是他的错觉吗？还是那里也有一种不寻常的期待？就像人们期待舞台女主角出场的那一刻。就在这时，旋转门又被推开了。这一次仿佛是重要的时刻到来了，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望向门口。一个肤色较深、身材苗条的女孩穿着酒红色的晚礼服走了进来，她停了停，故意绕过阳台，来到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下。她的行为举止并无招摇之处，然而不知怎么着，却有一种主角登场的效果。奥特本夫人抬起她那裹着头巾的脑袋说道，
4: 看看看看，那女孩好像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呢。
2: 波洛没有接话，她在观察。女孩坐下的位置恰好可以让她自己仔细看到琳内特。波洛注意到琳内特，立刻探身向前低声说了几句，然后站起身换了一个朝向相反的位置。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过了五分钟，那个女孩换到了阳台对面的一个位子上，她坐在那儿抽着烟，安静地微笑着，悠然自得。然而有意无意的，她那沉思的目光总是落在了西蒙的妻子身上。一刻钟后，琳内特忽然站起身走进旅馆，她丈夫也立即紧随其后。杰克林微笑着转过椅子，点起一支烟，遥望着尼罗河。

0: 盯着光滑闪亮的黑岩石，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这才回过神来。那是一个很有教养的、自信而迷人的声音，虽然有那么一点傲慢。波洛迅速站起身，看着雷内特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他披着一块华贵的紫色丝绒披肩，里面是雪白的绸缎长袍，其美丽和庄严的程度远超波洛的想象。
1: 你是波洛先生？
2: 是的，请指教夫人。
1: 也许你知道我是谁。
2: 是的，夫人，我听过你的尊姓大名，知道你是谁。
0: 里内特点点头，这正是他期待的答案。他用他那迷人而独断专行的方式继续问道：
1: 可否请你随我到棋牌室去，波洛先生？我很想和你谈谈。
2: 好的，夫人。
0: 凛冽地走在前面，进了旅馆，波洛跟在后面。他把他带进空无一人的棋牌室里，示意他关上门，然后在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波洛则坐在他对面。雷内特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
1: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波洛先生，而我知道你非常聪明，刚好我急需别人的帮助，我想也许你就是那个能帮我的人。
2: 你太客气了，夫人。你知道我正在度假，我度假的时候是不办理案件的。
1: 这是可以安排的。
0: 这句话说的并不会让人感觉被冒犯，只是表现出了一个事事都能处理妥当的年轻女人的冷静和自信。
1: 我就是迫害者的目标，波洛先生，一种不堪忍受的迫害，必须阻止他。本来我想去警察局，可我的丈夫觉得警察对此也爱莫能助。
2: 也许你愿意进一步解释一下？
1: 好的，我会的。事情非常简单。
0: 仍旧毫不犹豫，也没有什么含糊其辞，雷内特思路清晰务实。他只是停顿了一分钟，思考着如何把事情简要地说明白。
1: 我丈夫在遇到我之前已经和一位叫杰奎琳的小姐订了婚，她之前也是我的朋友。后来我丈夫解除了与她的婚约，他们完全不相配。很遗憾，他对此事耿耿于怀，我对此也非常抱歉，可这于事无补。他威胁过我们，我根本没在意，杰古林的威胁不可能付诸实际行动。没想到他却采取了一种怪异的方式，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八集，波罗拒绝委托。波罗抬了抬眉毛，
1: 啊，确实不寻常，这种报复方式
2: 很不寻常，而且很荒唐，让人气恼。
0: 林内特摇了摇嘴唇，波罗点点头，
1: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你们是在度蜜月吧？
2: 是的，跟踪，第一次在威尼斯，他在那儿，在丹尼利旅馆。我当时觉得这只不过是个尴尬的巧合，仅此而已。然后我们在布林迪西登船时发现他也在船上，我们知道他要去巴勒斯坦，就上了岸，以为他会留在船上。可我们到达米纳旅馆时，他已经在那儿了，正等着我们。
1: 现在呢？
2: 我们在尼罗河坐船，我原以为会在船上看见他，他没在那儿。我以为他停止了这么幼稚的行为，可我们到这儿，他就在这儿等着。
0: 波罗敏锐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仍然是那么镇定自若，但是抓着桌角的手指关节却因为用力而发白。
1: 那么你是担心这种事会继续下去？
2: 是的，当然整件事太愚蠢了，切古林把自己搞得可笑至极，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不顾尊严。
1: 夫人，有时候自尊心已经被丢弃了，让位于其他更为强烈的情感。
2: 是的，有可能，可他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呢？
1: 这不是个得到的问题，夫人。
0: 他语气中的某些东西似乎刺痛了林内特，他的脸红了，飞快地说道，
2: 你说的没错，现在不是在讨论动机，关键在于他必须停止。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我丈夫和我不能再继续忍受这种苦恼，必须对他加以法律的制裁。
1: 他有没有在公共场合说过什么威胁你的话，或者侮辱性的字眼，或者伤害你的身体？
2: 没有。
1: 那么坦白地说，夫人，我看不出你能做什么。如果一位年轻的女士喜欢去某些地方旅游，而那些地方正好与你和你丈夫旅游的地点相同，这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她不需要为了你们的隐私而强行改变自己，这种巧合总是有的。
2: 你是说对此我什么也做不了？
1: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杰奎尼小姐有自己的权利。
2: 但是这太疯狂了，我受不了了。
1: 我很同情你，夫人，尤其是想到你没怎么受过委屈。
2: 肯定有办法阻止的。
1: 你们可以随时离开去别的地方。
2: 那他也会跟着？
1: 很有可能。是的。
2: 太荒谬了。
1: 确实。
2: 不管怎么说，为什么我们得逃跑？好像
1: 确实如此，夫人，好像这就是原因，对吗？
2: 你什么意思？
1: 你为什么这么介意呢，夫人？
2: 为什么？因为太让人生气了，气愤至极。我告诉过你原因了。
1: 你没有全说出来。
2: 你什么意思？
0: 波罗往后一靠，两只手臂环抱在胸前，用一种淡然的、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调说道，
1: 请听我说，夫人，我想跟你讲一段小插曲。有一天，大概是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在伦敦一家餐厅吃饭，我邻座的桌旁坐着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看上去非常愉快，好像正在热恋之中。他们满怀信心地谈论未来。
3: 这份工作正适合你。
4: 我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也准备努力工作。
1: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他们完全不在乎别人是否会听见。他们背对着我坐着，我能看到那个女孩的脸，一张热情的脸。她坠入了爱河，她的心、灵魂还有肉体完全沉浸在其中。她不是那种轻佻而见异思迁的女孩， 显然对他来说，爱情是关乎生死的事。
3: 你真的在乎像我这样在乎吗？ Simon，
1: 我猜这两个年轻人订了婚，正在讨论去什么地方度蜜月。
3: 去埃及度蜜月。
1: 他们打算来埃及。
3: 人生中最想去埃及尼罗河。
2: 后来呢？
1: 这件事发生在一两个月之前，那个女孩的脸我并没有忘记。我知道如果再见到她，我就能认出来，而且我还记得那个男人的声音。我想你已经猜出来了，夫人。我什么时候又看到了那张脸，听到了那个声音？就在这儿，在埃及。那个男人正在度蜜月，却是跟另一个女人。
2: 那怎么了？我刚才说过了。
1: 是的，那个女孩提到了一个朋友，一个她坚信永远不会让她失望的朋友。我想那个朋友就是你，夫人。
2: 是的，我和你说过我们曾经是朋友。
1: 而且她信任你，对吗？
2: 是的。
5: 她迟疑了片刻，烦躁地咬着嘴唇。当波洛不打算再多问的时候，他忽然说道：
2: 当然整件事让人遗憾，但这种事难免发生，波洛先生。
1: 啊，难免发生。夫人，你是英国教会的吧？
2: 是的。
1: 那你肯定在教堂里听过那些大声朗读的圣经章节，也肯定听过大卫王的故事，一个拥有很多羊群的妇人和一个只有一只羊羔的穷人，妇人是如何抢走那个穷人的唯一的羊羔。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这种事难免发生，夫人。
5: 林内特站起来，两眼冒着怒火。
2: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泡勒先生。说白了，你认为我抢走了我朋友的恋人，感情用事，我想是你们这代人常有的行为方式。也许这是对的，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不否认杰奎琳深爱着西蒙，可是也许你没考虑到，西蒙爱的不像杰奎琳那么深。西蒙确实喜欢杰奎琳，但我认为西蒙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看清这一点，泡勒先生，西蒙发现自己爱的人是我而非杰奎琳，他该怎么办？英勇高尚地娶一个不爱的女人，并因此毁掉三个人的生活吗？在这种情形下，他能否给杰克林幸福？如果西蒙遇到我时已经和杰克林结婚，那么我同意西蒙有义务对杰克林忠诚，虽然谁也不能打保票，其中一人不幸福，那么婚姻中的另一人也不会幸福。订婚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如果犯了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承认这让杰奎琳很难过，我真的万分抱歉，但事情已然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 我有所怀疑。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说的话非常理智，非常有逻辑，但是出了一件事。
2: 什么？
1: 你自己的态度，夫人。这种追踪可以令人产生两种感觉，可能让你愤怒，也可能让你产生同情。你的朋友全然不顾自己的尊严，是因为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你的反应却不是这样。没错，对你而言，这种伤害不堪忍受。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心有愧疚。
2: 你怎么敢这么说？好了，先生，你太过分了。
1: 我只能这么说，夫人。我要坦白地和你说，虽然你努力掩盖事实，但是你确实是精心设计后才把你丈夫从别人手中抢过来。我知道一开始你就被西蒙强烈地吸引住了，我猜有那么一刻你也犹豫过，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个选择。你可以放手或者继续，我觉得主动权在你而非西蒙。夫人，你很美丽也很富有，你聪明又才智，很有魅力， 你可以运用这种魅力，也可以藏起来。你应有尽有，而你的朋友却只有一个人可以相依为命。你明明知道这一点，就算曾经犹豫，最终还是没有住手。你伸出魔掌，就像圣经里的那个妇人，夺走了那个可怜的穷人的唯一羔羊。
5: 一阵沉默，林内特极力控制住自己，冷冷地说，
2: 这些离题太远。
1: 不，并没有，我只是解释为什么杰奎琳小姐的意外出现让你如此烦躁。她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淑女，或者有失体面，但是你内心深处却相信她做的没错。
2: 不是这样的。
1: 你拒绝对自己坦诚。
2: 根本不是。
1: 我想说，夫人，你生活得很幸福，也一向慷慨大方，待人亲切。
2: 我试过。
5: 林内特烦躁的怒气已然从他脸上褪去，他语气直白，几乎令人怜悯。
1: 所以当你有意伤害一个人的时候，会非常不安，而且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恕我冒昧，心理因素才是整件事的核心。
2: 就算你说的对，记住，我并不承认这一点。那现在怎么办？谁都无法改变过去，必须正视现实。
1: 你思路清晰。是的，人不能回到过去，必须接受现实。夫人，有时候必须接受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
2: 你是说，那我什么也做不了？
1: 必须鼓起勇气，夫人，我觉得只能这样。
2: 你能不能和杰奎琳谈谈，同他说清楚？
1: 好吧，如果你希望这么做，我可以试试，但是别抱太大希望。我认为杰克林小姐脑子中有个固执的念头，没有人能扭转。
2: 但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来摆脱困境。
1: 当然，你可以回英国，在自己的家园里生活。
2: 我猜就算那样，杰克林也会住到村子里，我一出门就能看到他。
1: 是这样的。
2: 而且我认为西蒙也不会同意我逃跑。
1: 他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2: 他很愤怒，简直气坏了。
5: Polo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2: 你会跟他谈的吧？
1: 是的，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
2: 杰奎琳这个人很怪异，没人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
1: 你刚才说他威胁过你们，可否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威胁？
2: 他威胁要把我们两个都杀死。杰奎琳有时很拉丁话。
1: 明白了。
5: Polo 语气严峻，林内特恳求地转向他，
2: 你能帮我处理这件事吗？
1: 不，夫人，我不接受你的委托，我只会站在人性的立场去做。的确，现在的状况很困难，也很危险，我会尽力弄清这件事。至于成功的几率，我不太乐观。
2: 你不愿意为我办事？
1: 是的，夫人。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九集报复。波罗相当肯定杰克林还没有回去休息，肯定就在旅馆的某个地方。他找到了他，看到他正坐在岩石上眺望尼罗河。他两手托腮坐在那儿，听到波罗走近的脚步声却没有回头。
1: 杰克林小姐，可否和你聊一会儿？
2: 当然，波罗先生吧。
1: 是的。
2: 让我猜猜，你是给李内特办事的吧？如果你完成了任务，他会给你一大笔钱。
0: 波罗在他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
1: 你的猜测部分正确，我刚从李内特那儿来，但是没有接受他的任何报酬，所以严格说来，我不是为他办事。
2: 哦，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杰克林仔细地端详着他，波罗却转而提出了问题：
1: 你以前见过我吗，小姐？
2: 没有。
1: 我却见过你。有一次在姑妈们餐厅，我就坐在你的邻桌，你和西蒙在一起。
0: 杰克林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说：
2: 我记得那天晚上……
1: 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
2: 就像你说的，发生了很多事。
0: 杰克林的声音尖涩，隐含着一种绝望的痛苦。
1: 小姐，我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和你说，忘却那些痛苦吧。
2: 你什么意思？
1: 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木已成舟，再痛苦也无法挽回了。
2: 我相信这样对亲爱的林内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1: 我此刻说的不是他，而是你。你受到了伤害，可你现在的行为只会加深伤害。
2: 你错了，有时候我还挺开心的。
1: 小姐，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2: 你一点

0: 我相信你是一番好心。
1: 回家吧，夏姐，你还年轻，也有智慧，面前是崭新的世界。
0: 你不明白，也不会明白，西蒙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1: 爱情不等于一切，小姐，情窦初开的时候才会这么想。
0: 你不明白，整件事情你都知道吗？林内特和你说过了吧，那天晚上你也在旅馆，西蒙和我深爱着彼此。
1: 我知道你爱他。
2: 杰克林立刻听出了波罗的话外之音，于是加强语气重复道，
0: 我们深爱着彼此，我也爱林内特，我信任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一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来没失望过。当他看到西蒙想要得到他，于是就把他给抢走了。
1: 于是西蒙就允许自己被买走了。
0: 不，事实不是这样的，不然我就不会在这儿。你在暗示西蒙不值得被爱吗？如果他是为了钱而娶了林内特，那真的不值得我爱。但他不是为了钱，事情要复杂得多。有一种东西叫做魔力，波罗先生，而金钱会助长他的气焰。你知道林内特有种气场，她就像一个王国的女王或者年轻的公主，生活极其奢华。这就像一出舞台剧，她把整个世界踩在脚下。英国最富有、最炙手可热的一位青年才俊热烈地追求她，想要和她结婚，她却下嫁给无名小辈西蒙。你不觉得她被冲昏头了吗？看看头上的月亮，看得很清楚，对吗？月亮是真实的，可如果太阳出来了，你就完全看不到月亮。我们的事情就好比这样，我是月亮，可太阳一出来，西蒙就看不到我了。他眼花缭乱，什么都看不到，除了太阳，林内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魔力。林内特让西蒙昏了头，还有他那种绝对的自信，习惯式的发号施令，他太自信了，他也会让别人相信他。可是西蒙有些软弱，但他是个简单的人，如果不是林内特一手把他抢进金马车里，他仍然会爱我的，并且只爱我一个人。我明白，我完全明白，如果不是他的追求，西蒙不会爱上他的。
1: 这是你的想法。
0: 我知道他爱过我，他会永远爱我，
1: 即使现在也爱。
2: 杰克林的嘴唇动了动，本想脱口而出，可是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看着波罗双颊涨得通红，然后扭过脸低下头，压低声音说，
0: 是的，我知道他现在恨我，没错，恨我。他最好小心一点。
2: 杰克林飞快地把手伸进长椅上的一个真丝小包里，然后掏出一把小手枪，枪柄上镶嵌着珍珠，就像一把精致的玩具枪。
0: 不错的小东西，对吧？看着很好玩，不像真的，可它是一把真枪。一颗子弹就能杀死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我的枪法很好的。我小时候和母亲回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乡，外祖父教我射击，他属于是用枪解决问题的那代人，尤其是在涉及荣誉的时候。我父亲年轻时也和别人决斗过，他是一个优秀的击剑手，杀过一个人，为了一个女人。所以波罗先生，我是一个热血的人。事情刚发生那会儿，我就买了这把枪，打算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于我无法决定是哪个。把两个人

0: 都杀了，并不能让我满意。我想过让李内特恐惧，但他一点也不害怕身体上的危险，他可以奋起反抗。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等待。这个想法越来越吸引我，毕竟我什么时候行动都可以。等待和想象让我觉得更加好玩，于是我有了个想法，跟踪他们，无论何时，无论他们到多远的地方，开心之际我就出现。奏效了，只要林内特大为光火，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效的了。他感到毛骨悚然，我也开始享受这一切，他毫无办法。我那么愉快礼貌，他们根本抓不到我的错，他们的一切一切都被破坏了，一切的一切。
1: 杰克林忽然放声大笑，声音清脆响亮。 Polo 抓住他的胳膊，
2: 安静，安静点儿。
0: 怎么了？
2: 小姐，我请求你不要这么做了。
0: 不要骚扰亲爱的林内特。
2: 不仅是这件事，别让邪恶进入你的心。
1: 杰克林微张着嘴巴，眼睛中流露出困惑。 Polo 继续严肃地说，
2: 如果你这么做，邪恶就会进入。是的，绝对会侵蚀你。一旦他占据了你的心，要不了多久，你就再也赶不走他了。
1: 杰克林瞪着 Polo， 目光游移，闪烁着迟疑不定的光。
0: 我不知道，你阻止不了我。
2: 是的，我没法阻止你。
0: 就算我要杀了他，你也阻止不了我。
2: 如果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0: 我不怕死，我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猜你认为杀死一个伤害过你的人是不对的，就算他抢走了你全部的世界，对吧？
2: 是的，小姐，我认为杀人是不可饶恕的。
0: 那么你应该同意我现在的报复行为。你知道，只要这个方法奏效，我就不用枪了。但是我担心，是的，我有时候会担心有流血事件。我想伤害他，把刀子刺进他的身体，用我心爱的小手枪抵着他的脑袋，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啊，
2: 怎么了，小姐？
1: 杰克林扭过头，盯着花园的树荫处。
0: 有人站在那儿。
2: 这儿除了我们俩没别人，小姐。
0: 现在走了。
2: 不管怎么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晚安。
1: 杰克林也站起来，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
0: 你不明白吗？你的要求我做不到。
2: 不，你肯定能做到，总有那么一刻。你的朋友林内特也有那么一刻有机会助手，但是他错过了。如果一个人错过了机会，就会一错再错，而机会没有第二次。
0: 没有第二次机会。
1: 杰克林喃喃地重复着，他站在那儿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挑战般地抬起头。
0: 晚安，波罗先生。
1: 波罗失望地摇了摇头，跟在杰克林身后走上了通往旅馆的小路。第二天早上，波罗离开旅馆去镇上，西蒙走了过来。
3: 早上好，波罗先生。
4: 早上好，西蒙先生。
3: 你要到镇子里去吗？我可否跟你一起？
4: 当然，我很乐意。
1: 两个人肩并着肩走出了大门，转进公园凉爽的树荫底下。西蒙把嘴里的烟斗拿了出来。
3: 波罗先生，我太太昨天晚上和你说过话。
4: 是的。
1: 西蒙眉头微皱，他是那种敏于形而讷于言的人，有问题

0: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
1: 有件事我很高兴，你让他意识到我们对这件事无能为力。
2: 很显然，不能采取法律手段。
1: 没错，林内特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从小到大一直认为任何麻烦都可以让警察局去处理。
2: 要是这样就好了。
0: 西蒙沉默片刻，忽然脸涨得通红。
1: 这样伤害他太无耻了。他什么也没做，如果有人说我下流，随便说去，我承认我所做的一切，但我不愿意把李内特牵扯进来，他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0: 波洛严肃地点了点头，没说话。
1: 你有没有和杰克林小姐谈过话？
2: 我们谈过了。
1: 你和她说明白了？
2: 恐怕没有。
1: 她不明白这么做只能让自己难堪吗？她该明白，任何正派的女孩都不会像她这么做，不顾颜面，没有了自尊。
2: 应该说，她只感觉到伤害。
1: 没错，真该死，正派女孩不会这么做的。我承认整件事全怪我，我彻底背叛了她，我非常理解她受够了我，永远也不想见我。可这样到哪儿都跟着，这太可耻了，触进了洋相，她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2: 也许是报复。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集 Simon 的新计划报复。听到这两个字从 Polo 嘴里说出来， Simon 似乎有点惊讶，或者说愤怒。
1: 荒谬，他做些更加夸张的事我反而能接受，比如拿猎枪射击我。
2: 你觉得这更像他的做法是吗？
1: 坦白说，我是这么觉得的。他很刚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勃然大怒时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可这种跟踪
2: 很有效。是的，他很聪明。
1: 你不明白，这让里内特很紧张。
2: 那么你呢？
1: 我要扭断这小恶魔的脖子。
2: 难道你对他一点旧情也不念？
1: 亲爱的保罗先生，我该怎么说呢？就像太阳出来以后的月亮，你完全看不到它的存在。我一遇见林内特，接过脸就不复存在了。
2: 哈，有意思。
1: 抱歉，你说什么？
2: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有意思。
1: 我才接过脸和你说，我是为了钱才同他结婚，对吗？全是该死的谎话，我不会为了钱娶任何女人。杰克林不明白他那种爱人的方式，男人很难接受。
2: 哦，
1: 这听起来也许很卑鄙，但是杰克林太喜欢我了。
2: 唉，总有一个在爱，而另一个被爱。
1: 你说什么？要知道，男人不愿意女人的爱多过自己，不想被占有身体和灵魂，这种占有欲太可怕了。这个男人是我的，他属于我，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没有男人能忍受。想逃离，想获得自由，他想占有自己的女人，而不是被女人占有。
2: 之前你对杰克林小姐的感觉就是这样吧？
0: 西蒙先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然后承认道：
1: 是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当然他不能理解，我也不可能告诉他，那时我很焦躁不安。后来我遇到了 Lynette， 她让我神魂颠倒，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太奇怪了。每个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她却选中了我这个穷光蛋。
0: 他的语气中有孩子般的敬畏和惊讶。 Polo 说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 为什么杰昆林不能像个男人那样接受这件事？
0: Polo 隐隐现出一丝微笑。
2: 你要

0: 身带着一把手枪。
1: 我不认为他会用，现在不会啊，早些时候他也许会，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他只是故意让我们烦恼，报复我们俩。
0: 也许吧。
1: 我很担心林内特。
0: 我完全明白。
1: 我并不是担心杰克里会拿着枪搞出什么轰动的场面，但这种窥视和跟踪让林内特很生气。告诉你我的计划，也许你能给我点建议。首先，我会宣布我们会在这里待上10天。明天，卡纳克号游船将从希拉尔开往瓦迪哈勒法，我准备用假名订票。明天我们去菲莱岛旅行，李内特的女仆可以负责行李。到达希拉尔后，我们就登上卡纳克号。等杰奎里发现我们还没有回来，已经晚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他会以为我们甩掉了他去了开罗。我可以贿赂门房让他这么说，就算去旅行社查询也没有用的，我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那儿。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0: 想得不错，但是如果他一直待在这儿直到你们回来呢？
1: 我们不回来了，接下来我们会去卡图姆，也许坐飞机去肯尼亚。他不可能跟着我们绕地球一圈，
0: 经济情况不允许，跟踪就停止了。我知道他没钱。
1: 你太聪明了，我没想到这点。杰奎琳非常穷，
0: 可他还是跟踪你们走了这么远。
1: 他有一点收入，我才一年不到200英镑，他肯定是倾其所有跟踪我们。
0: 所以他早晚都会身无分文，是吗？
1: 没错。
2: Simon 不安地晃动着身体，这个想法似乎让他很不舒服。Polo 仔细地端详着他。
0: 不，这个想法不怎么好。
1: 哦，受不了了，我的这个计划真的行不通吗？
0: 我觉得会有效果，当然了，这是在逃避。
1: 你是说我们在逃跑？是的，是这样。克里内特，
0: 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方式。别忘了，杰克林小姐是个聪明人。
1: 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将面对面一决胜负。他的态度很不理性。
0: 天哪，理性？
1: 为什么女人不能理性一点呢？
0: 他们常常太理性了，这才让人烦恼。我也打算坐卡纳克号，这是我的度假候选路线之一。
2: 西蒙犹豫了一下，有些窘迫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
1: 这不是因为我们吧？我是说 我不想。
0: 当然不是，离开伦敦前我就安排好了，我一向提前定好计划。
1: 你不是想去哪儿去哪儿吗？这样岂不是更好玩？
0: 可能吧，可要想成功就得妥当安排每一个细节。
1: 我想那些熟练的杀人凶手也是这样。
0: 没错，但是不得不承认，手法高明难以侦破的案子都是出于凶手的一时冲动。
1: 哦，在卡纳克号船上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破过的案子。
0: 不，那就成了。你们怎么说来着？三句话不离本行。
1: 是啊，你这行太刺激了。阿勒顿夫人就这么认为，她一直盼着能有机会向你询问。
0: 阿勒顿夫人？那个灰色头发儿子很听话的女士？
1: 是的，她也会做卡纳克号。
0: 那她知道你？
1: 当然不知道，没人知道。我的原则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
0: 这种观点令人佩服，我也是一直这么想。顺便问一下，你们那群人里的第三个人，那个灰头发的高个子男人，
1: 彭尼顿？
0: 是的，他和你们一起旅游吗？
1: 你不觉得这样度蜜月很不寻常吗？彭尼顿是林内特美国的财产托管人，我们是在开罗偶然遇见他的。
0: 真的吗？能不能问个问题，你太太到法定继承年龄了吗？
1: 实际上她还不到21岁，但她无需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就可以和我结婚，这让彭尼顿十分生气。林内特的信到达2天前，他就坐卡曼尼克号离开了纽约，所以他并不知道我们结婚了。
0: 卡曼尼克号？
1: 我们在开罗牧羊人旅馆遇见他时，他吃惊极了。
0: 的确很巧。
1: 是的，我们发现他也来游览尼罗河，所以很自然

0: 我们聚在一起，这是最合适的安排。嗯，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到缓解作用。你知道 Lynette 非常紧张，她担心切昆凌会随时随地的出现，只要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就会说起这个话题。彭宁顿在这个问题上帮了忙，我们会聊点别的。
1: 你太太对彭宁顿先生透露过这件事吗？
0: 没有，这件事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们来尼罗河旅游时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1: 不，没有结束，这事还没完，我非常确定。
0: 我得说，保罗先生，你这话真让人失望。
2: 保罗有些恼怒地看着西蒙，心里想，
1: 典型的安格鲁萨克逊人，什么都不当回事，就知道玩，根本没长大。
2: Lynette、Jacqueline 这两个人对这件事都非常严肃认真，可他在西蒙身上只看到了男人的焦躁和烦恼。
1: 可否问一下，在埃及度蜜月是你提出来的吗？
2: 西蒙的脸红了。
0: 不，当然不是，事实上我宁愿去别的地方，可 Lynette 坚持要来，所以
1: 自然。
2: Polo 严肃地说道。Polo 知道这是事实，如果 Lynette 决定做某件事，就一定会做到。他心中暗想，
1: 我已经听到三种关于这件事的说法， Lynette 的、 Jacqueline 的、 Simon 的，哪一个最接近事实呢？
2: 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西蒙和琳内特出发去弗莱岛旅行。杰克林坐在旅馆的阳台上，注视着漂亮帆船上的两个人。不过他没注意到的是，从旅馆前门开出了一辆汽车，里面有行李，还有一个神色严肃的女仆。汽车右转，驶向谢拉尔。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年，哎，吃过粮啊。
1: 什么样啊？
0: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送过男女还乡啊！
1: 善人送之公，
0: 免；
1: 善人送之公，
0: 免；
1: 再送
0: 免。
1: 不是，还带叫我呢？
0: 送起来没完了
1: 啊！
0: 该你唱了，
1: 该我唱了。
0: 哎，
1: 打招呼。
0: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1: 恼恨先生治国良。

0: 公民，
1: 像话吗？俩刘备呀，
0: 啊，
1: 那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
1: 哎，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0: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1: 会，
0: 会，会不就唱了吗？
1: 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哎，可，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有，
1: 啊，你倒唱啊？
0: 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1: 这不一样，
0: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的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1: 你看我倒不对了，
0: 不，成语怎么来
1: 着？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1: 啊，你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这个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1: 改什么呀？
0: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1: 对，不不不，这挨不上，挨不上。
0: 怎么
1: 挨不上？
0: 我这不好。
1: 这怎么会不好啊？
0: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1: 怎么？蒋申且作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0: 错了
1: 啊，错了，
0: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1: 四句
0: 啊？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是吗？
1: 啊，
0: 四句是什么来着？
1: 四句，您听吧，他一句都不会啊。好嘛，
0: 嗯。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啊，
1: 多岁以后有四句道白
0: 啊
1: 啊，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啊！
0: 大家伙，
1: 大家伙，
0: 下来下来，
1: 嗯，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0: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作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1: 等个里个里个蹦，
0: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量咱有话商量。
1: 大哥，你该弄的，你该。
2: 别了。
1: 你这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1: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2: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1: 怎么唱？
2: 恼恨心生诸葛亮，
3: 唱
2: 你唱。
3: 恼恨
2: 打家伙，
3: 唐当司令
2: 我打。
1: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0: 兄弟，你们干嘛呢？
1: 嘿嘿嘿嘿。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光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星河非凡，迎天浮光掠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问别。

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悲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吴建豪通过《Boogie 不羁》这首歌，不仅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更通过舞蹈表达了自己对音乐和舞蹈的热爱。他将 Boogie 这种舞蹈形式赋予了新的生命，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毛不易2023年发行的单曲《私信》。这首歌以低沉稳重的旋律配合歌词中对于人生现状的疑惑，唤起人们的共鸣。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一百》，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当告五人与古巨基唱响长大后的事，仿若翻开泛黄的成长日记，他们的合唱充满画面感，把成长路上的孤独、遗憾与温暖化作动人音符。听歌时，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故事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

Girl You Want 是由姜映蓉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是鼓励女性爱自己、创造自己，传递出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信息。

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由郁可唯演唱的《望余生》。她的嗓音柔美空灵，将歌曲古韵演绎得悠长动人，二胡婉转，弦乐与古筝交织，搭配郁可唯的声线，勾勒出命运荆棘中抵达温柔彼岸的美好，诉说着释然与愿景。

接下来分享的是张韶涵的这首《手心的太阳》。这首歌曲通过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关爱和支持的力量，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

最好是由小韩、廖慧明、郭鼎填词，林七玉、郭鼎作曲，薛之谦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18年12月31日发行的专辑《怪咖》中。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镌刻着苦难辉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

0: 大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0: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9: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0: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3: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4: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5: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2: 陆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6: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3: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象形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3: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3: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3: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3: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5: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3: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3: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3: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比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比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82%， 风向北

0: 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很怕听到某一首歌像极了自己的心情和故事，于是那些不敢触碰的回忆就在歌曲的旋律中再次被想起，也会在听到某一句歌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曾经看过一段话，说人总是喜欢骗自己，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放不下的偏偏要说放下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又为何会在转身的那一刻泪流满面？我想这并不算骗自己，只是你开始明白了，生活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停止。纵然你心中有万千不舍，但还是要说服自己继续前行。过去的你或许会在失去的那一刻删除所有的联系方式，丢掉所有的回忆物件，你会告诉自己，决定好要重新出发的人是不会带着悲伤的行囊。可是在某一个瞬间，当你听到那首熟悉的歌曲，当自己的心情被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心头一痛。听歌最怕应景，读物最怕思人。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等走过了那段时光，等我们不再念念不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放下很难，但也很轻松。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微信上说分手，说完之后还要把对方拉进黑名单。明明你还有挽留的想法，但很多话从对话框里发出去之后，你才发现原来你已经不是对方的好友了，或者对方已经拒收了你的消息。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段感情可以大大方方的开始，却做不到体体面面的结束。让人难以接受的，不是你想要和我分开了，而是你连分开都没有勇气面对我。微信上一句冷冰冰的“我们分手吧”，就轻易地斩断了两个人的过往。你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真心还是赌气，你也不知道屏幕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表情。也许他是冷漠的，也许他是流着泪才打出了这些字。有人问，分手究竟有没有必要当面说？当然有。在奇葩说里说过一段话很戳心，当初决定在一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人就能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即使要结束，也应该提前告知，然后一起去面对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眼，而不是一个人内心已然做着告别，另一个人却浑然不知地畅想着未来。就算爱是一场短暂的烟火，至少在火花彻底消失之前，我们再握住对方的手一次，再用力地拥抱一次，不是无声无息的离开，而是用尽全力的为这段感情画下一个或美好或遗憾的句点。别在微信上跟一个人分手，听他把想说的话说完。如果可以，我们一定要再见一次，毕竟爱过，要好好开始，也要好好结束。

0: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1: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地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 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圈。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匿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1: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情，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是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也可以让你含笑。不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真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封封散发着温馨的信笺，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它会永远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馨和取之不竭的力量。
0: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1: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

0: 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的。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0: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蔽，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实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证实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

0: 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进来。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越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的大的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1: 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一起来听周作人的散文《爱竹》。
0: 爱竹

0: 者周作人。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夹住了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有夹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干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垫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竹的服装比较的少，除汗衫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见过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记录的。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影响，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子来住，但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交叉。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么这种乡愁也就不难消灭了。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不经意之间，岁月流逝里，自己脸上也有了皱纹，头上也有了丝丝白发，而关于我的理想却依旧得不到归宿。有时候

0: 飞向远方，却忘记了回家的路。
1: 去的雁呢，披覆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翻墙。

青春的场。

年少时的自己，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放弃那个深爱过我的他。你想在你的生命里写下非凡的一笔，他却只想有人可以陪他粗茶淡饭，拥有无数曾经想要的，除了没有你那个我爱过的姑娘。

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留在这座城市里吧。就当你我从未相遇过，我孤身而来，黯然而去，带不走的只有这个忘记不了的夏天，还有我所爱的那个你。